0: 否持续前进，这当然就要回头来检视千金股的虚实。最近金周刊拜访一位资深市场投资大户，过尽千帆的大户笃信价值投资，说起当前为 AI 市长的市场，坦言真的看不懂，并相信 AI 需求其实是真的， AI 带来的颠覆影响也是真的，但是如果一家公司估值已经反映到2030年，市场又信誓旦旦赋予本梦比，大户却审慎存疑，宁可坐岸上观。相对台股散户比这位大户勇敢多，就像韩国市场的蚂蚁雄兵一般，无所恐惧的追高。在这一期，有记者就在韩国直击韩国股市的疯狂还有魔性。在封面故事当中，整理了持有53档千金股超过400张以上的大户，并且比较当他们股价站上500块的时候，跟今年5月底的持股比率，发现高达90%的大户都进行减码。其中14档大户持股比率比当时减少了10个百分点以上，显然已经有大户寻求落袋为安。不管怎么说，千金股军团在 AI 台链崛起的脉络之下逐渐成型，大多数是具备技术护城河、获利成长还有市场地位的实力，扎实的获利数字是股价上千金的底气，而在相对安全的进场时机，泛舟才安心。另外，本集也访问到专家，提出专家们的千金潜力股，提供给你参考。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股千金军团大阅兵》。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3: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4: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3: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5: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5: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8: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2: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9: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2: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什么时候开始寻找文化音乐，什么能让我再次倾倒，不顾温饱那感觉真好。当我开始押韵，那年我才14岁，下课看着纸醉金迷的 MV 上课嗜睡，偷买酒喝醉，青春个鬼，自以为有智慧。我想要帅，想要把妹，想要成名，我想要 keep it real， 又想我写的歌有人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默默无名，然后跃升到知名的人物，这件事情算简单，但是由很知名的人，你要同时不在这个名利场当中迷失自己，这件事情确实很难的。像这次在世足杯当中，西班牙的国家队的队长，他就是一个被媒体报道他是非常自律的人，据说他是没有用任何的社群媒体，他就一心一意专心在他的足球，以及先前他就专心在他的课业上，这件事情真的蛮难的。这首歌来自许时所演唱的歌叫做《真的》，这是许时他自己发自内心的喟叹，他就说忘了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寻找文化跟音乐，然后就回顾他以前刚开始在玩嘻哈玩饶舌，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梦想，还有很多人生的志向跟愿望，希望可以透过音乐来达成。后来他也慢慢真的有走在这条路上，但是他也开始又再去回想自己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那这首歌有人把它说成是嘻哈版的山丘，就李宗盛大哥的那首山丘，那嘻哈的版本就是这首歌。他再去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物质金钱的观念，一些价值观有没有走中，有没有还是维持的初心，这件事情很重要。8:12，来分享一下现在的舆论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篇新闻的报道有部分的内容来自 AI 生成，那它还算是这个记者写的新闻吗？这个问题你认同吗？你觉得算还是不算呢？现在应该有蛮多的新闻媒体都已经在导入 AI 进行文稿的撰写，包含记者的采访可能也会看到他会跟你说这个部分内容是 AI 生成，尤其你看一些新闻媒体晚间新闻，很多的示意图以前都还要绘师很辛苦在那边绘在那边画，现在都用 AI 可以直接生成。而人工智慧确实就改变各行各业的工作，媒体行业当然也没有办法就是置身在这个事情之外，但当新闻产制的流程出现了一些变化， AI 的导入已经不单纯是技术突破，而且会加入到文章的撰写，这个时候对媒体的伦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讨论呢？最近国际媒体上就有两个案例，同样都用了 AI， 但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是在今年3月，华盛顿邮报他们有做了一个专题采访，采访了一个把 AI 放进他的日常工作流程的记者，这个记者叫做 Nick。 这个 Nick 他已经在新闻行业有超过10年的经验，而且他曾经在很多知名媒体工作过。他在去年7月重返财富这个杂志担任编辑，短短半年之内他就做了超过600篇的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很多记者一整年产出的报道可能都不到600篇，而这个 Nick 只用了半年就达到这个数字。 Nick 他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他用 AI 的方式是这样子，他以前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通常都会先在资料当中找一些主题，然后再去跟受访者联系，这是传统记者在做新闻的方式。但是 Nick 他说，他在收到一些新闻稿或者收到一些研究报告的时候，他会先把这些资料丢给 AI 去处理，透过设置一些指令，先让这个 AI 整理出如果我拿到这个资料我要把它做成新闻，我可以怎么样去安排跟编辑，所以 AI 就会先给他一份可以刊登的新闻的初稿。但是 Nick 就没有直接把这个初稿拿去变成新闻，他后面还有在做了一些事情，他还有在做很多的查核，很多的查证，然后再去联系一些专家，最后才去产出这篇新闻。所以在这个即便用 AI 去做的新闻当中，有超过一半的观点其实是来自 Nick 本身，他并不是完全都靠 AI。 那这件事情现在在很多新闻媒体界慢慢的被大家讨论。在新闻媒体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第三轨，轨道的轨。第三轨本来是在讲火车或者是在讲地铁，有一些供电的轨道，这是第三条轨道。因为一般的火车不是有两，就是双轨嘛，然后两条轨道，一条过去，一条过来，然后第三轨就是拿来提供电的高压轨道，一不小心碰到就会死掉。后来这个概念延伸到新闻领域，第三轨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报道主题是充满争议的，是高度敏感的，一个细节不小心错了，可能这个记者的职涯就没了，就赔掉了。所以这个叫做第三轨，比喻有风险的报道题材。但现在因为有 AI 介入，所以这个第三轨它的定义越来越延伸了，现在变成是谁要来负责最终的事实的查核，谁要来确定这个 AI 是不是有正确的被使用跟揭露让读者需要知道的资讯，这些也成为了第三轨的范围。
所以第三轨越来越广，很容易就一不小心踩到这个通电的轨道，记者的职涯就完了，甚至会影响到公司这些媒体包装杂志公司的公信力，还有读者对于新闻的信任度。不过 Nick 他并没有避讳要让外界知道他在工作用 AI， 而且他选择公开讨论这套流程。他在受访的时候也说，如果能够用这个工具快速的去收集一些原始的素材，并综合整理成可用的资讯，确实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而且他也说这应该是记者们的梦想。但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另外一个发生在纽约时报的案例完全不同的结局，等一下我们再来回到节目分享。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3: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2: 爱说笑欸，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3: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2: 哇，脆又清甜欸。
3: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2: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4: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0: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5: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1: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5: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1: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5: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这首歌来自 Anita Baker 所演唱的歌 Fairy Tales 童话故事，这首歌他在讲的就是回忆起小时候睡觉前妈妈会温柔的帮主角盖被子，亲吻他，然后告诉他说充满着幸福结局的童话故事，在这个听歌的人的幻想，应该说唱歌的这个人的幻想当中，未来就会有一个完美的真命天子骑着马来接他，但主角长大投入真实的爱恋之后，却发现现实根本不是妈妈讲的那样，他的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自己现实的爱情充满着咒骂，充满着哭泣，充满着尖叫谎言，甚至还有一些暴力。然后后半段这个主角就心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又觉醒了，又蜕变了，他唱到故事结束了，现实取而代之，我不再活在童话的天堂当中，也开始代表这个人慢慢变得务实了，不再追求虚无缥缈的幻想。刚才分享到了 AI 介入了新闻的协作当中，现在很多的记者碰到 AI 放在自己的工作流程当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伦理受到挑战呢？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叫做 Nick 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案例算是比较正面教材，就是他用 AI， 但是他把它当作是前期资料收集汇整的工具，最后的新闻产出有超过一半的内容跟观点还是来自人的本身。但另外一个案例就可以作为负面教材，这是发生在《纽约时报》纽时的案例。在今年有一个读者就看到说，纽时里面有个自由撰稿者叫做 Alex， Alex 在纽时上面有看到一个书评，然后这个书评读者就发现，跟《卫报》在去年八月对同一本书的评论内容上很相似，没有完全一样，但是蛮像的。后来纽时就收到这个读者的回馈，马上展开内部调查，然后这个 Alex 他就说，这个文章确实是他跟 AI 来协作的，但他在转交这个文稿给编辑台的时候，他并没有留意这个 AI 的版本的一些细节，所以他就直接挪用了这个 AI， 他用的是《卫报》文章的一些内容，他就把这个文稿交出去。事件曝光之后，纽时当然也做了止血，因为这毕竟是伤害到纽时的商誉嘛，所以纽时他们也在这个书评里面附上编辑说明，就说，这个是文章经过人工智慧的 AI 协助，也附上了《卫报》原文的报道给读者直接去比对。同时纽时发言人也对外说，这个 Alex 他就以后不会再为纽时来撰稿了，所以他可以说负面教材。但是你会说，可是我要怎么知道到底 AI 的那个分际在哪里，界限在哪里？所以关键这两个案例比起来，应该不会是有没有用 AI， 而是怎么用。因为像那个他用的就是让你的效率可以放大，可是呢 Alex 他就是打着方便的名号，可是让读者、让纽时、让他自己多方的信任土崩瓦解。当然现在全球新闻那么多，而且这件新闻可能不是那么大条的，甚至在很多的新闻面前我们分享的这个新闻很微不足道，可是背后它其实也传递出一个警讯，当 AI 已经介入很多人的创作过程，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要面对 AI 的风险跟责任？ AI 很方便很好用，可是当大家都在用，或者是大家用的时候都像是这个 Alex 而不是像 Nick 这样的谨慎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消息可能它背后就并不是都是真的。除了我们如果作为内容创作者，我们当然要有一些自律，像 Nick 来作为榜样学习一样，我们要自律之外，我们作为读者，我们更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作为乐听人，作为读者，我们也要去练习就是自己判断资讯的一些能力，我们也要去看说，这个文章他的论点是什么，以及他这个论点可不可靠，不再只是照单全收，因为这个也是蛮危险的。然后现在很多专家也提到说，以后因为 AI 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多，很多的记者他们的角色应该会更倾向像一个守门员，就是媒体传播理论所提到的守门员的理论，也就是像现在的报纸或者像以前的一些书评啦、社论啦等等，某种程度都是讯息的过滤，都是让我们看到茫茫资讯当中的一部分。本来没有 AI 介入的时候，媒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当 AI 介入的更深层之后，记者的身份可能也会变成更要为大家去把关这个讯息的正确度，这个讯息的真假或者它的来源可信度有多少。而作为乐听人，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能力完全都交在别人手上，所以好比是你把刀子交出去给别人，你自己毫无防备，这也是还蛮危险的。我们也要适度的来提升自己的查核事实的能力，现在有很多小工具可以来运用，我们也可以再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讯息判断的素养。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华范礼仪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每位服务人员除了具备专业素养，通过殡葬服务的证照考试外，更注重礼仪师的人文素养。华范礼仪注重殡葬自主，长辈在世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角度，选择定定希望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生前契约客制化服务，各种宗教仪式全方位规划，也有树葬、海葬、撒葬、植存的环保方式，事先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华范礼仪真心真意，安心托付。24小时礼仪咨询专线0800-800-818，0800-800-818，台中市北区学士路257号9楼。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3: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2: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3: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2: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3: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5: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4: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5: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7: 同样时间8: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95年，民国84年的7月21号，当时候对岸针对我们发动了第一波飞弹试射，目标就落在彭佳屿的北部海域，这是后来大家说的三次台海危机的开端。有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的社会的氛围还蛮紧绷的，股市就一片惨绿，市场资金大举外逃，甚至还引发了一波蛮不小的移民潮。当时很多人心里面都想，哎，是不是真的要开战了？但如果你看进历史的角度，再往后看一点点，拉开我们的视角，这个危机后续的影响其实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首先，飞弹并没有真正把我们打垮，反而像是一场压力测试。面对这种外部巨大的军事威胁、心理的威胁，它逼迫我们在短时间要强化包含经济啦、金融、防御的机制，而且呢，也凝聚了内部的共识，促使我们在隔年就完成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这个外在的压力反而把我们推上了体质转换转股的那个关键的一步。另外一个在历史上的今天是2011年，那时候美国的 NASA 亚特兰提斯号太空梭在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顺利降落，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返航而已，它也代表美国长达30年的太空梭计划画下了句点。过去这个太空梭计划包含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是人类航太史上的一页传奇，也是人类的骄傲。在数十年来，他们帮我们把很多的望远镜、很多的观测设备送上太空，也搭起了国际太空站。但这些光鲜的亮丽背后，其实代价非常的高昂，当然维护的成本居高不下不说，美国政府吃不消不说，而且期间发生了一些太空设备惨痛的爆炸意外。而到了这些计划的后期，曾经无比辉煌的太空梭俨然成为了 NASA 乃至整个美国的沉重包袱。后来把计划停掉之后，很多人觉得哇好可惜哦，就这样停掉了，甚至也批评啊美国的太空发展要停滞了，要落后哪一国哪一国了。但现在你再往回去看，后续的事实证明了 NASA 选择放下了这个计划，放下了这个包袱，不合时宜的包袱，才有余裕腾出手把这个资源给释放出来，转向跟民间企业合作。因为过去是 NASA 一肩扛起人类跟太空的那种发展还有进步还有连结，一个人可以走得远，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远。所以后来 NASA 就选择把这个资源跟更多的民间企业合作，才催生了像前阵子轰轰烈烈上市 IPO 的 SpaceX， 才有这样的一个猛烈的商业航太快速的发展。以上两则分享提供给你，希望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费用大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二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日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资等20家厂商采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生活打勾，
7: 健康打勾，
6: 欢乐打勾，
8: 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0: 歌嘴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梁文音的薄荷与指甲剪。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呢，你要设定一组这个解锁的密码哦。你会设定哪一种呢？ A 是有点像是注音符号 U 这个的那个感觉。然后呢， B 是有点像注音符号 O 那个倒过来哦， C 就是呢像英文字母的 N， D 就是像英文字母的 Z。 好，就你设定一组这个解锁的密码哦，我们来测一下最近你是不是很焦虑呢。好，今天礼拜二的主题呢可以自由来选答哦。从过去到现在，你有没有曾经在关系或感情里面不小心成了对方的专属 ATM 啊，或者是你的这个一直都是你老公的 ATM， 或你一直是你老婆的 ATM， 或者是你一直是应该大部分都是小孩的 ATM 吧，哈哈哈，这是一定要的，哈哈啊。然后呢，为对方花过最冤枉、最像 ATM 的一笔钱是什么呢？啊，最后有没有拿回来哦？然后呢，是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清醒啊，决定要关闭这个提款功能的？如果呢，以上都没有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人生中存款最惨淡、数字最低的时候，那个时候户头到底剩多少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跟这个设定那个银行账户的密码嘛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跟这个 ATM 是有点相关的，所以呢就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狂吠两声就可以将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的，那你又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呢也是蛮动感哦，之前呢在这个网络上也是蛮红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呢白小白所演唱的爱不得忘不舍。

0: 好的，设定这个密码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的焦虑指数高不高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呢，就是有点像是淤哦这样子的感觉哦。你对生活呢还有未来哦，有点缺乏规划哦。简单来讲呢，就是比较安于现状，所以呢，平常没有什么焦虑感，属于那种很乐天的人哦，觉得船到桥头就自然直啊，没有必要为了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折磨现在自己。在别人眼里呢，你是活得相当的洒脱哦，甚至有点令人羡慕。你的不焦虑呢，有时候是因为哦，你就是会选择性的忽略那些潜在的风险，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说未来的日子呢，你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就是，哎，我是不是就是没什么长进啊？是不是原地踏步太久了？有那种隐隐的不安全感。建议你呢，试着把眼光呢放远一点，不用给自己太宏大的目标，可以先从呢规划下个月呢存多少钱，或是今年呢来学会一项新的技能，这种小小的目标开始。你就会过得比较充实咯。好，如果说是选择 B 呢，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注音符号 O 啊，倒过来哦。你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目标的人，对未来充满了很清晰的规划还有期待，给自己呢列出了满满的待办事项的清单。正因为呢你对自己要求很高哦，最近在生活还有环境当中呢，似乎出现了你想要做却做不到的事情，这种现实追不上野心的一个落差呢，让你的焦虑程度悄悄的拉起警报了。近期你的精神内耗非常的严重，白天可能看起来都没什么事情哦，但晚上呢就很容易失眠，或是常常看着某个地方在发呆哦，心里面充满了满满的无力感。所以呢要告诉自己哦，其实呢事情哦有条不紊的慢慢来就可以了，现在做不到不代表以后做不到。你如果说那个目标设得太大，然后你又想要立马达成，那当然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呢要给自己呢就是把这个大目标拆成小目标小步骤，一点一点的就可以完成了。再来选择 C 呢，就是这个英文字母 N 的话呢，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脚踏实地，在你的字典里很少有冲动这两个字，如果有焦虑的话呢，也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你不会放任你的焦虑在面蔓延哦。一旦发现了问题呢，你的大脑会立刻开启解决问题的模式，列出 ABC 等等方案，然后每一步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下决定的，所以呢其实也很少出太大的差错，也意味着呢你现在活得也是蛮紧绷的，你很害怕呢计划被人家打乱了，一旦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数呢，你的理性防线就会瞬间面临巨大的压力。你的踏实呢是你的超能力，不过呢人生还是有一些无法去预测的狂风暴雨哦，适时的给自己留下一些出错的扣打啦哈，允许生活当中偶尔有点出错也没有关系，偶尔有点小插曲也是很好的，不然日子那么完美不是很无聊吗？是不是？当然在你的眼里你可能希望什么事情都是照你的计划来行哦。好，再来是选择 D 呢，就是这个英文字母 Z 的感觉的话呢，你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哦，对于现在的生活节奏也没有太多的不满，日子过得还蛮平淡的，而且很安稳，你不需要赚什么大钱或者是丰功伟业才会觉得快乐，只要一点点小确幸就让你满足了，可能吃顿美食啊，看到美美的风景啊，你就觉得很满足了，你也很擅长妥协哦，很懂得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找到自己的舒适的感觉。你的焦虑呢不来自于你平常的生存，而是来自于你内心有一种孤独感，当这个喧嚣散去呢，一个人回到家或周末呢看着通讯软体不知道该找谁的时候呢，你偶尔就会觉得有点自己一个人太孤单太无聊了，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去扩大一下交友圈哦，放开你的心胸，去找回生活当中的热情，不要一直宅在家里想说呢这个在家里面很安稳无忧哦，你主动可以约个老朋友去喝喝茶呀，参加一下感兴趣的课程呢，去跟别人互动一下，让你的生活丰富一点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择的一个密码锁呢来看一下你是这个焦虑的部分在哪里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 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慧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咯。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7: 欠钱是要安怎？
8: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9: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去。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曾经经历过那种哦，就是呢你一直在一个这个感情关系当中呢，就是苦恋着对方哦，然后也许对方也不是不回应你，但是给你的爱总是没有那么多，然后让你觉得说你好像没有被那么的珍惜的那种痛苦，然后你也很执着。但是呢当你遇到真正爱你的人，疼你的人，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其实我也是可以被爱的，我也是可以被珍惜的，然后呢最后那个人可以不是之前你执着那一位哦，也算是对过往呢的遗憾就相当释怀了。听到了也是网络上很红的一首歌曲哦，张远的《可以不是你》。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有点恋人未满哦，但是呢最后还是觉得选择做朋友比较能够长久。叮当还有萧景红所唱的《可以是朋友》。

好，听到的是这个叮当还有这个 Energy 的阿迪哦，萧景宏所唱的可以是朋友，刚听到了可以不是你，然后又听到了可以是朋友，有没有发现那两首歌都有可以在其中？对对对，说到了有这个可以两个字的哈，大家应该绝对不会忘记了，就是这个韦礼安哦，为这个电影月老所唱的主题曲，来送上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lemon tree。夏天呢非常热哦，有时候呢泡一杯那种柠檬水，没有蜂蜜柠檬水，再加点冰块哦，冰冰凉凉的感觉也是蛮消暑的啊。那这首歌呢是苏慧伦《柠檬树》的原曲，来自于 Fool's Garden 所演唱的《Lemon Tree》。那苏慧伦的版本算是还原度非常高啊。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21号呢，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上午中南部地区呢可能还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由于太平洋高压呢逐渐的增强，水汽比昨天减少蛮多的。那午后呢，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呢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有机会会下大雨。气温部分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普遍是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的内陆，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呢，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哦。东南部呢，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焚风。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多喝点水。那像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下半周呢，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澳洲模式还有美国模式。欧美 AI 模式的模拟路径显示哦，到礼拜六25号呢晚上，这个热带扰动可能就会通过这个吕宋岛北端进入南海，朝香港、澳门、广东一带前进，因此呢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了哦。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是跟 ATM 有关的，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在一段关系当中呢就是做人家的 ATM 啊，然后什么时候让你醒来了，决定不要再做 ATM 了呢？然后或者是你这个存款呢最惨曾经多少钱剩多少钱。好，那 Fiona 呢前阵子事实上有在玩这个抖音那时候就是看帅哥直播主在唱歌，然后那种唱得很好听的，真的也是觉得就想要给他鼓励嘛，也有花一点钱呢去送他礼物，就是送那个抖音里面那个礼物，然后呢受到他的关注还有感谢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蛮有成就感蛮有趣的。那直播主呢后来就也有来互动一开始就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蛮好心要来做朋友呢，后来发现呢他们来打招呼呢只是要你继续去投礼物那我当然也是还是会偶尔回去啦支持一下也是有那个送过蛮大礼物，只不过呢后来呢互动就觉得越来越敷衍了，送了大礼物也没什么太大反应就慢慢觉得呢好像被当提款机了也醒得蛮晚的，之后呢就醒了。那年轻的时候呢刷卡曾经买太多那个保健食品，我觉得那时候应该也是有点被诈骗了，因为那个保健食品超级贵都是上万的那时候就是刷卡，然后曾经户头剩下400多块钱还好呢我后来跟我妈坦诚我妈就这个赞助我，我哥呢也平常也对我蛮好的，也会给我钱所以呢他们两位就是我的人生生命的提款机，生命的 ATM， 感谢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哥哥。我爸是比较少给我钱，因为我爸还跟我一样就是拿钱比较多好了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哎，怎么没什么收获呢？好像现在这个以前我们背得很熟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好好努力，对不对？脚踏实地。但好像现在这个时代变迁了以后呢，真的好像发现好像也不是这样哈。耿杰呢，他说最惨淡的时候呢，户头曾经零元哦，真的假的？那也太惨了吧！是不是最后剩下1000块，终于把它提出来，全部提出来，好富有，当时全部都提出来了。然后他说，当时曾经很怀疑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今天是听歌帮盖大楼，好，也谢谢你的彩彩的照片，疗愈的照片。针线令你针线，他说呢，忘了户头最低是多少，只记得月底常常要靠超商礼券来破火。怎么还有超商礼券？是人家送给你的吗？最近在玩 Trace 突然红起来的音乐游戏，叫做长号冠军哦。跟一般音乐游戏不一样的就是，只要按错键或位置不对，真的是会走音的，边玩边笑，蛮舒压的哦。然后他也有贴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玩游戏的连结了哦。哎，这个好像蛮有意思的。我本来以为说你只要按错键话就会弹射出去。好，原来是会走音，是不是？那应该一直听走音也会蛮好笑的啊。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韩国的女团哦 ,aespa 的歌曲 Lemonade, 柠檬汁。

0: Wait, hold up, stop.
1: 大家好，我是非常杨家FM City Radio， 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2: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好，听到也是很经典的西洋歌曲，是 Linda Ronstadt 和这个呢 Aaron Neville 呢在1989年合唱的歌曲 Oh My Life，然后也是在讲呢，就是终于找到灵魂伴侣哦，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好像找到了对方哦，非常甜蜜的感觉哈。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是想说，真的找到史瑞克的时候，我一定要先暴打他一顿。这红鱼啊，让我找了你那么久啊，找了你终于出现了啊。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史瑞克始终不敢出现啊。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1989年光阳机车广告曲哦，高明骏还有陈爱梅唱的《谁说我不在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这个 Charlie XCX 和这个饶舌歌手 Lil Yachty 呢一起来合作歌曲，在2016年所推出的歌叫做 After the After Party 啊，也是在展现那种派对永不结束的狂欢精神。因为可能比如说 Party 结束以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个 After Party， 就是这个在主要的 Party 结束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个续拖，然后呢这个续拖完了以后呢，还要有 after the after party， 在这个 after party 之后还要有啊，对对对，就是派对永不结束哦，狂欢到天亮的概念啊、哦、好的，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中央社的报道啊，台湾研究团队呢20号晚间啊，在国际期刊就发布了一个研究，透过全台的世代研究呢，追踪了将近百万名的已婚族，发现呢只要配偶呢罹患了失智症哦，另外一半呢未来也可能会有这个失智的风险，也提高了，比起一般人呢，女性增加了大约74%，男性增加69%。这份观察型的研究呢是在昨天晚上啊、哦、在这个国际期刊美国医学会的网络呢发表的一个这个研究，就是使用了全民健康保险研究资料库，分析了1998年直到2022年呢、哦、将近95.5万名，将近百万名的已婚者的资料，来探讨说呢，配偶新诊断失智症的人呢，自身也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啊？台湾老年精神医学会的理事呢朱哲生就指出，夫妻间呢失智风险可能会彼此相关的一个推测，可能同样也提到了这个照顾压力，还有呢长期共享的生活环境，还有健康习惯，可能也是潜移默化的互相影响，还有这个社经条件等等呢、哦。那失智者呢，在确诊前呢，可能就已经发展多年，一方尚未确诊时，另外一半可能早就已经承担了更多的家务，还有呢减少运动，还有社交，甚至于还出现了睡眠、情绪、认知退化等等相关的问题。这份研究呢呼吁社会哦，必须要照顾失智病患的照顾者，不是说要让配偶来恐慌，而是要提醒说，失智症确诊之后呢，支持的对象不应该只限于失智症的患者应该也要将他的配偶呢纳入了健康评估、哦、也要关心呢配偶的这个认知、忧郁、睡眠，还有慢性病控制，提供他喘息服务，还有资源连接等等。也就是说，这个失智症已经被确诊了，其他的这个配偶呢也不能够轻忽就对了、哦、他自己本身要有警惕之外呢，可能社会也要对于他的配偶或家庭呢，也要对于他的配偶要提供一些支持哦。那尤其呢要优先支持低收入、子女比较少、缺乏照顾替手的家庭，因为呢，这样子罹患失智，配偶已经罹患失智了，自己罹患失智症的那个风险是提高的哦。好的，以上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是跟 ATM 有关的，你有没有曾经在一段感情或关系当中呢做了对方的 ATM 呢，就是提供钱啊、情绪价值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哈，对对对，然后呢后来你有没有醒来啊，还有呢就是如果都没有的话，这个户头有没有曾经少到可怜那感觉是已经完全打到底啊，就已经零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 Open He 说，刚刚有听到咕噜咕噜，慧敏说咕噜咕噜我笑了，公主好可爱哦就是咕噜咕噜要多喝水哦。然后刚刚我们不是有播那个谁说我不在乎吗，里面不是什么一封信吗，哎呦，听到那首歌我立马想起来，我现在也是常常忘东忘西哦，我立马想起来这个三倍，我有收到你的信了啊。然后呢你信中有提到说呢，你想起多年前有曾经去东京哦，

在一家店呢巧遇了当时定居日本的作词人，也就是写机场轩辕那首机场词的那个徐乃胜先生啊。然后呢你说刚好呢你在那个店里面，你手上还拿着徐乃胜写的导览书，然后就在那边就相见欢了。哇哦，杰克，这真的是太神奇了！你这个算是奇遇哎啊，奇遇哎！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好了，总而言之，哎，你这个相遇也太难得了吧？对不对？又遇到了这个写机场，你就很喜欢机场那首歌了嘛？你又遇到了作词人，然后呢？还手上拿着导览书是他写的，你这人们要不要原地结婚啊，真的太强了啊，这种相遇太神奇了啊，杰克真的是太神奇了。好的，小飞哥说呢，回忆起最穷的那一天，记得结婚后大概是11、12年的冬天，当时工作不太顺利，有点青黄不接，户头里又没有钱，身上只剩500块，当天刚好又是爸爸的生日，哎，这么惨，我为什么想要笑？一家大小也要吃饭，一堆账单，小孩学校也要缴费用。当天我毅然决定呢，先买爸爸的生日蛋糕帮他庆生，其他的再想办法了。对不起，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惨的对。啊，对不起，这个小飞哥很惨淡，但我为什么念起来觉得很好笑啊？不好意思啊，哈，咬紧牙根呢，后来是撑过来了，活到现在，辛苦了，辛苦了，真的很血泪，真的很血泪，我都流出眼泪了，真的，我太感动了。哎，我今天早上是刻了什么啊？怎么那么嗨？吴宗宪说呢，感情上没有被当 ATM 过，那其他呢？其他呢？OSK Bowie 呢，他说谈钱伤感情哦。朱梅说呢，自己的电话密码是用三角形的。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吗？啊，所以 B 比较接近哦。过去是有当过爸妈的 ATM 哦，几万几十万的，因为是自己的爸妈养育我这么大哦，所以都是没有再拿回来过的，亲情恩情也没什么可以比哦。解决爸妈的困扰还有烦恼是最重要。还有小弟当兵的时候呢，姐姐姐夫也是他的 ATM， 因为人高马大哦，军靴都必须要定做，会适时的资助度过当兵时期，凡事只求平安顺遂就好哦。跟七星也曾经有过非常刻苦度过的时刻，那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存款哦。哇，也是辛苦了，辛苦了啊。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哦，我还有一点时间再念一下好了啊。桑君章他说呢，选 B 这个对我来说很难直觉的选出来，后几题因为没有实务经验没办法回答。好的好的。Rich Lee 呢，他说人生中存款最少的时候大概就是被亲戚骗钱的时候，那时候大约剩下几万块钱而已，后来呢对方有慢慢还钱哦。所以你人生存款最少的时候还有几万块哦，那真的是还算挺多的，因为我们那个只剩400多块，不过我们是没有说活不下去啦，因为有家人在啊。好，我们这个阶段要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小魏魏佳莹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咯。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3: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我妈最近啊，常忘东忘西，还说隔壁邻居偷她的钱，怪怪的。
6: 小心哦，记忆力衰退，言语表达困难，个性改变，可能是失智症前兆，不能轻忽。台中市有10家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可上卫生局网站查询，或拨1966长照专线询问。最后贴心叮咛：多动脑，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可预防及延缓失智哦。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这个是活跃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的音乐创作者哦，然后他们的作品呢，就是融合真人还有 AI 的创作。那这个名称呢是叫做 Jensly Lee， 一听应该就是蛮 AI 的哦。这首歌是在今年度推出的《不完美》，那传达的是爱的不完美才是真实的一个样貌哦。继续来送上的是张志成还有谢和弦所合作的《在没有你以后》。

0: 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就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中联问题油品案呢，检验结案，除了已知呢7批不合格的油品，1批外销，确定其余22批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没有再新增问题的批号。食药署副署长呢王德元指出，这次呢逐批检验涵盖上游原油还有下游的终端产品，并透过呢上下游检验结果还有产品流向交叉比对，确认受影响的产品范围，作为后续呢风险管理还有处置依据。食药署也委托了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了中联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将在今天呢进场检视中联公司制造还有品质管理流程，厘清事故的原因。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卫福部将在23号提出食安法修法，以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还有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提出10大修法的重点。行政院官员表示，今天呢将会开会讨论审查食安法修法，由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主持，并邀请6都政府出席，希望尽快完善修法，防堵食安的漏洞。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今年国军呢汉光42号演习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10天9夜的实兵验证科目。军演期间呢举行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将会首度演练断网。中部县市呢10号还有北部县市13号下午的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电话上网受阻，但南部是不演练的。立委昨天质疑呢这个决策过程还有法院的依据，质疑如果有人因此错过了求救、医疗警示或重要交易，谁要负责？实施30分钟的行动断网的法源依据是什么？到底想要透过行动断网来测试什么？谁来决定和监督？相关问题应该都要向人民来说清楚。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这是搭配呢汉光演习的实施，考验国军在特定情境下的直管备援能力，但固网是不受影响，后续会依据呢这次的检验的情况来做完整的规划，未来也将会扩及其他区域，但他没有说明法源的依据还有决策的过程。中视新闻网的报道，韩国散户投资人在 AI 晶片热潮当中大举加杠杆压住本土科技龙头，而今呢正承受着惨重的亏损。24岁的韩国大学生李成浩曾使用5倍杠杆让2000万韩元的本金增值15倍到3亿韩元，大约是新台币600万元，但收益呢却在短短的数周内就化为乌有，压力之大让他坦言简直是无法呼吸。韩国年轻族群呢对杠杆交易的追逐和社会经济压力是密切相关。路透社20号报道说呢，首尔公寓均价相当于年收入的14倍。对于难以传统方式累积财富的年轻毕业生而言，玩高杠杆股票似乎是他们认为可以快速实现经济平等的途径。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西班牙在这届的世界杯决赛以1-0击败了阿根廷，回味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但中场哨音响了之后呢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根据 BBC 等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总呢预计将针对阿根廷的球员还有教练团的赛后行为展开调查，如果确认呢涉及暴力行为还有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相关人员恐怕会面临禁赛，而阿根廷的足协也有可能会遭到罚款。三立新闻网的报道，香港影帝四哥谢贤在20号呢传出了离世的消息，享受89岁。儿女谢霆锋、谢婷婷发文证实2号，而他们的遗产分配呢受到了关注。港媒爆出呢谢贤将90%的遗产留给谢霆锋还有张柏芝生的2个孙子谢振轩还有谢振南。事实上呢谢贤过去在专访当中也表达过对2个孙子的宠爱，他觉得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但还没有长大的孙子是需要更多的保护和照顾，所以才把遗产呢留给他们。
1: 你好， 好，我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4: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4: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4: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4: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4: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6个月都是碱性的，
4: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4: 没错。
0: 它也有在怕的啦，
4: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4: 对,
0: 对,
4: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4: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4: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真的有这个？
4: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不容易
0: 在细胞里面，
4: 对，
0: 是
4: 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那样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4: 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4: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4: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我明白。
4: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4: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4: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4: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
4: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
4: 变慢，对，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4: 当然啦，好，我们常在讲嘛，哈，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4: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4: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4: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4: 对对对，
0: 或者是
4: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4: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4: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4: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4: 对,
0: 对
4: 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4: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他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对，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4: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4: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4: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4: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4: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除宿便的。
4: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4: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4: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剂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4: 对
0: 了。
4: 对对
0: 对，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4: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4: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

0: 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说去，都可以来吃。
1: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有没有限分量？
0: 50份，
1: 50份，0800552020，
0: 对，
1: 0800552020，要动作快，
0: 对，可以收取3包，三天份，
1: 好，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0: 对，
1: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漆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形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

0: 来讲，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1: 青年求职在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3: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2: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3: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2: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3: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北管、西乐锣鼓齐响，生生不息。2026大喜大喜，7月18号到8月6号热闹登场。以庆典音乐为主题，带你走进大溪传统百年庆典，体验文化走读、绕境与跨界展演。北管、西乐、龙阵、狮阵轮番上阵，唢呐与锣鼓声响彻街头，一起来大溪感受最震撼的义阵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好，听到的是 Z 世代的创作才子哦，派伟俊，和曾经有参加过中国新说唱，他的嗓音呢也很有自己浓厚味道的嘻哈歌手 Mac Overseas 所合作的歌曲叫做《左转灯》哦。那这首歌呢，在讲的也就是说呢，内心反复拉扯之后呢，还是敌不过想念哦，就点亮那盏代表思念的左转灯哦，就是要往对方去奔去。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萧煌奇的歌曲《其实我也不知道》。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三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10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10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3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我有点没有很那个 Fiona。好的，这个我们今天互动主题呢，就是说你曾经在一段关系或感情当中有当人家的 ATM 吗？然后呢，醒来的瞬间是什么？或是没有这个相关经验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曾经户头呢最少的时候是剩下多少钱呢？好，子然说呢，刚刚奇遇那边真的是笑死笑死啊！好的好的，谢谢捧场啊！然后呢，我真的很喜欢你妹妹啊、你是魏子然，你妹妹魏子婷，我每天都在找她哦。每天都在找魏子婷啊、哦！好，再来是这个朱梅呢，她说有收到公主念留言，跟公主一起笑，嘴角失手喽。对对对，刚霞飞哥那边我本来是要这个文情并茂的，就是要有一点这个戏剧效果的，没想到我自己念到后来，本来是好像挺哀怨的事情，怎么念到后来像笑话一样哦？霞飞哥说呢，这个奇遇呢，还有念我的留言，真的是让我哭中带笑了哦。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怎么越念越好笑啦。丽娟说呢，在过去生活当中呢，先生就是我的 ATM， 有段时间呢我是他的 ATM， 现在他又是我的 ATM。 等一下，丽娟，你是在写歌吗？在写歌吗？过去的生活中，先生是我的 ATM， 我也是他的 ATM， 然后他又是我的 ATM， 现在我真正有自己的 ATM， 什么鬼啦？你在写歌词吗？然后他说呢，现在自己是真正有自己的 ATM 哦。然后故事说起来很长，不知道从何说起，反正呢，一个家庭的经济，只要有人能够负责，大家生活很美好就好了，谁是 ATM 不重要，哇哈哈。话虽如此啊，但我还是希望别人是我的 ATM， 我不太喜欢做人家 ATM 哦。好，再来是这个文琪呢，说交往4到5呢，几乎都是被榨干的、哦。最多的金额曾经有2笔，一笔是我出车祸的赔偿金25万，另外一笔是永远都不会忘掉，就是自己的金饰嫁妆，大概是有12到13两，全部都被拿走了。不过呢，过去的都过去了，只能说人生在世，笨就笨一次，业障可能也太深了哦。 你的意思是说过去可能有点欠他了，是不是？然后现在都已经算是还完了，因为过去辛辛苦苦的这个钱呢都被拿走了，类似这样的意思哈。芊芊说，那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当别人的 ATM， 记得最穷的时候身上剩不到200元的样子，那一阵子都在吃白吐司哦。义军说，我的人生户头当中最低的金额是9000元哦。然后今天台南天气有点阴阴的，可能感觉会下雨哦。娟娟说呢，今选是第一，没有被当过 ATM， 最惨户头大概剩1000多块，量还好，还领得出来，还领得出来。好，再来是娟娟说呢，以上都没有发生过，我都很小心谨慎的维护着我的荷包，感觉出来哦。虽然偶尔特别节日会互送礼物，但交往中用餐呢都是 AA 居多哦，所以是 AA 这样走过来，是不是？交往中只要和金钱有关的，彼此都会先讨论或商量。我认为没有必要花一些有的没有的。我从高职到专科都是半工半读，赚钱除了缴自己的学费之外，还有补贴家用。虽然结婚前存款金额并不是很多，但至少还有帮自己存一笔婚后的急用金哦，就是万一受虐或受委屈的时候，要给自己跑路用的资金为。哎、欸，你算是很有那个很有远见哦。他不是，当然是存着备而不用啦，对。但是至少也要安慰自己一下，让自己有这个底气在。然后他说，我只知道和另外一半交往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存款只有300元。幸好结婚之后呢，他都有把薪水全数交给我，不然这条路怎么走得下去啦？哦，哎，你这个讲的让我又可以想说，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呢。婚后的话，或是呢交往以后呢，这个是谁管钱，类似这样子哦。我先给他记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是忘性比记性好。郑玲呢，他说刚出社会在追求一位女生，当然在那个年代一定是男生，任何问题哦都是任何麻烦都是男生解决，当然追求女生是一定会付出的。每次这位女生呢一定都会带她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起出来吃喝玩乐。有一天约好要去 KTV 唱歌，那女生叫我去接她，而我也提早到，刚到她房间门口就听她讲得很大声，没关系，我们多找一点人出来，反正有个提款机，那个是盘子。瞬间我彻底就心凉了，所以就默默离开哦。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只有 BB call， 所以她call我我也不回，觉得吵就直接关机，嘲笑自己的真心追求却被当盘子哦，真的是行走的 ATM 呢。欸，好在也是这个老天爷给你一个赛，对不对？给你一坨赛，给你一个赛，给你一个这个征兆说，欸，让你就是听到了对方讲那么 无情的话哈，很现实的话，所以呢让你也彻底醒来了。他后来应该在 KTV 里面哭吧，应该是因为他 call 你你都没有回，然后讲说，欸，提款找了那么多人，完蛋，这笔谁要付啊？这笔自己要付啊，不然出不去那个 KTV 的门呢。黄蓉说呢，9年前当对方 ATM 数次，已经算不清借他多少钱，之后才清醒哦，钱也不要了，反正也要不回来，快点分手。分手期间还因为发生争执，被他按在厕所门上掐住脖子甩巴掌，去台中法院告他家暴，申请保护令，他妈都还没有来我家求情哦，怕他儿子留案底，之后就没有联络了。遇到恐怖情人，差点命都没了。回想起来，现在还是会怕。哎，真的耶，遇到那个恐怖情人。像我是在经济上面还好，没有碰过恐怖情人，但我之前呢也是曾经有被威胁恐吓过，就是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呢真的一离开哦，真的是要感谢自己有平常有烧香，对不对？正好说呢，我有和我的这个关系呢成为专属 ATM， 尤其是我家人没有工作，我家人都会跟我要钱哦，但是我的薪资呢能够成为他们的补助金。坤茂说呢，今天选的是 A， 感觉比较好记。我本身是算是很幸运的，没有遇到过哦。陈轩说呢，没有被当过 ATM， 但是外出时呢，有被妹妹当钱包过，就先记在账上，累积一笔再跟她讨债，还会跟她开玩笑，在她家门口泼油漆要撒冥纸哦，还不还啊，但是她家就是我家喂。好的，舒静说呢，刚刚要去领钱，本来要领100，结果多按了一个零，变成1000，真的是吓死我了。还好我余额不足，不然身上带那么多钱，我会害怕哈。好，这个是梗图，也是一个老笑话了啊。 多福呢，他说当过我阿布诶提款机，后来结婚后呢，还是有陆续给妈妈一些花费，最惨户头只剩下领不出来的零钱呢。黄云呢，他说我的存款不多，但一直都还够用。高珊瑚说呢，好像常常是 ATM 诶。哦，好的，我们就以这个高珊瑚好像常常是 ATM 这个作为结尾啊。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的是谢金燕的爱你啦。It's non-stop, y'all. Away your hands, y'all.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Topic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我会
2: 慢慢的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原谅我的慢灵魂，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3: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8: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欠钱是要安怎？
10: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1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1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12: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1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3: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4: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3: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15: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城市广播。

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这个音乐科代表洪家元所唱的《是你没选我》啊，还有王杰的经典作品哦，《让我永远爱你》。11点29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宵夜时段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觉得很想要吃鸡排和薯条呢？减重专科医师哦，范雅轩就指出哦，总是嘴馋的想要吃咸食，不一定只是你的嘴巴很无聊，或是你的意志力不够哦，也可能是跟你的营养失衡是有关的。研究显示呢，在这个蛋白质摄取比例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人呢很容易增加非正餐时段的进食，而且呢这个时候都会想要吃那种咸香的食物。范雅轩就说，根据这个蛋白质的杠杆假说，人体对蛋白质事实上是有明确的需求的，虽然食物选择呢受到口感还有能量密度以及饮食环境等等的影响，但当一餐呢或一天的饮食摄取过多的淀粉、油脂还有这个含糖食物或超加工的食品，导致你的身体蛋白质哦，就是饮食上面偏低的话呢，部分人会不自觉的就增加总进食量，以接近呢身体对蛋白质的一个需求。研究发现呢，当饮食当中的蛋白质比率从15%下降到10%的时候，受试者的总热量的摄取呢显著增加了12%，其中高达70%的额外热量都来自于正餐外，而且呢是偏咸香风味的点心。那他就举例哦，大家常以呢一碗大干面哦配几根青菜就当做中午的一餐了，然后分量看起来好像很够啊，但是其中这个蛋白质就偏少，当身体呢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还有必需氨基酸，容易启动所谓的这个饥饿开关，让人呢吃完了正餐之后，你明明已经吃了一大碗的干面配几根青菜了，上面还可能有点葱花，但是呢你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呢在下午茶或是晚上宵夜的时候哦，你就想要寻找更多的食物。那至于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咸食呢，可能因为哦你之前吃过像是肉类啊、鱼类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常常呢是有鲜味、有咸味是有关的。那范雅轩就补充呢，现代超加工食品呢擅长利用这样的特性，比如说呢像是洋芋片啊、咸饼干、泡面、炸物等等，常常就透过这个咸味还有鲜味的添加剂、油脂的香气加上了酥脆的口感，除了提高呢这个适口性还有进食的动机，也有机会呢成功的欺骗你的大脑，让你呢短暂的产生满足感，但事实上你身体的那个需要的蛋白质还是不够哦。那但是这个超加工食品呢是以精致淀粉、油脂还有钠为主，蛋白质含量都不够，容易造成呢是蛋白质诱饵，长期下来呢可能形成蛋白质根本就没有补足，热量却先增加，然后发胖的一个循环，让你的体重、腰围还有血糖控制哦更加困难。那如果说想要减少呢嘴馋或者是避免饮食失控的话呢，他就建议可以调整进食的餐盘比例，比如说呢可以落实211餐盘哦，每餐大约1/2的蔬菜、1/4的优质蛋白质、1/4的原型淀粉，蛋白质可以选择鸡蛋、豆腐、鱼肉、鸡肉、海鲜或是无糖豆浆，避免一餐呢几乎都是啊整个一餐就吃什么面啊、饭啊、面包等等哦。那也要遵循呢水、肉、菜、饭、果的一个进食的顺序，先喝水呢可以避免说也许你身体是觉得渴了哦，口渴呢误以为是饥饿，所以你先喝点水来补水，接着呢就可以吃蛋白质启动呢饱足感，再来吃蔬菜，利用纤维增加咀嚼的时间，延缓胃排空，让饱足感的感觉呢维持更久，最后呢再吃淀粉与水果，可以降低餐后血糖快速的波动。再来就是学会聪明的替代，如果说真的好想要吃东西哦，可以先选择茶叶蛋、无糖豆浆、毛豆、豆干、鸡胸肉或卤味当中的蛋类也是可以的，还有豆腐、青菜，先补足身体真正需要的营养。 如果还想要吃鸡排、薯条等等高油高盐的食物，不吃很难过、哦、的话呢，也可以采取减量方式哦，就跟他人来分食，可能跟自己的伴侣啊，两个人吃一块鸡排，或者是呢，鸡排不要刷酱，然后也不要说啊，来了鸡排再来喝一杯什么珍珠奶茶来搭配，这样子呢，就会热量又超标了哈、哦，避免呢单独把这样的食物呢当成一餐。不过呢，他也提醒哦，如果说你已经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也增加了不少蛋白质，也吃了不少的蔬菜，但是你常常饭后呢就很快饿，或者是下午呢宵夜都还是会暴食，饭后又昏沉的话，甚至于呢合并腰围增加、血糖异常，可能就不是单纯要补蛋白质这样的这么简单了。嗯，可能要去就医看看，比如说有胰岛素的阻抗啊、睡眠不足、压力荷尔蒙、食欲调节荷尔蒙，还有生活形态，都可能会让你就是更加的饥饿，或者是代谢状态出问题，可以进一步接受专业的评估哦。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2: 动力火车，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music and culture. Can you hear it?
1: 9. 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是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她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神经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When

恭喜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帅气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or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肩膀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八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周天蝎名就是从一时代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 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girl, drop that ass deep down low.
1: Oh yeah， 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 Shape of the Woman 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显然是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Everybody's ready. Oh my gosh.
1: 什么哈利记得从冠军下降到第三，这首 There's No More 融合了迷幻流行跟70年代的迪斯科节奏，旋律无比抓耳。

0: Revolution.
1: Back to the hits.
0: This is Revolution.
2: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3: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4: Yo yo yo， 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娜姐马丹娜，江胜统的欧陆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重低音完美调配。当然，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The Sensation》，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娜女皇来决定。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2: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3: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2: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3: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

0: 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呢。
0: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3: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周蕙呢翻唱蔡琴原唱的作品哦，《被遗忘的时光》。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王力宏的歌曲《公转自转》。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青年求职再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映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21号啊，是礼拜二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啦，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二的节目要来做到的这个主题哦，其实之前呢一直放在彼得的小本本里面放了很久，一直没有搬出来，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难度呢，但是呢某些程度来讲又想要拉出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就叫做是浪。浪子之歌，可能是歌名符合浪子的心情跟行为，又有可能歌手的形象跟浪子很符合的都可以，什么王杰啦、黄奇斌啦、茄子蛋等等相关的歌啦，信乐团的那首坏坏惹人爱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点歌互动，集思广益也来帮盖一下大楼好吗？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21号是巨蟹座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歌手Energy 的阿迪萧景宏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萧景宏的新歌，叫做背光的角色，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阳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 I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E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西洋乐坛当中的经典双人组，叫做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只要女孩合唱团。

这首单曲呢来自于 Everything But A Girl， 他们在2023年回违24年重返乐坛的专辑作品呢 Fuse 融合当中所收录的作品叫做 Run A Red Light。 那么 Everything But A Girl 呢是一组夫妻档、啊、在经过28年的交往之后在2009年正式结为夫妻。那队名的灵感呢来自于一家家具橱窗幽默的广告的 slogan、哦、满足你卧室所需，除了女孩之外我们什么都卖。那整个80年代呢他们是维持一派清新的风格，结合了爵士、乡村、灵魂、电子、流行、成人抒情等等的元素受到欢迎。1999年的宣传期结束之后呢他们却突然的销声匿迹。原来哦，当年因为跟旧东家合约跟版权的问题让他们不得不先停止乐团的运作，两个人呢随后进行了各自的音乐的规划、哦、那么就在经过了多年的诉讼之后终于拿回了旧东家所有的版权，他们也放下了一颗心中的大石头啊，也在2023年发表了这张暌违24年的专辑作品、哦、那整张专辑呢包含了两种类型，就像回顾他们一路走来的一个蜕变，一半呢是依附早期原生的民谣的风格，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 Run A Red Line 一样、哦、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曲风，那么另一半呢则是满载着混音电子的舞韵。马上来欣赏这首单曲 Nothing Left To Lose。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
4: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5: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来啊，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啊，我是主持人彼得。那再来听到的这组英文怎么 F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则是来自于美国的复古电子团体，叫做 Foster the People， 台湾的翻译叫拥抱人群。

来自 Foster the People， 他们在2011年所发表的作品叫做 Pump It Up Kicks。 那么 Foster the People 呢，2010年就发行他们的首张同名 EP， 当时呢就让不少的乐迷对他们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哦、那隔年11年他们很快的就发表了第一张的完整的录音室的专辑。那由于呢他们走的是那种复古电子摇滚的一个音乐曲风，因此呢这张专辑在推出之后就让他们声名大噪，同时也获得了格莱美奖、全英音乐奖、告示牌音乐奖以及 NME 音乐奖等等大奖的提名肯定。马上来收听到的他们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哦，《Good Dini》。

Foster the People， 他们在第一张专辑的作品、啊、叫做 Houdini。 那么在相隔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呢，时间来到了2014年，他们也发表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 Supermodel。 那么在这次的作品当中呢，他们决定要戳破所有人的明星大梦、啊、从原本的潮流文青转身变成愤青、啊、专辑的创作概念呢，是以愤怒为主，极尽嘲讽资本主义的丑陋跟荒唐。要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Coming of Age。

之前彼得泰说郑中基呢在高雄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要先暂退歌坛哦去休养一阵子哦没有想到呢八月中哦就被魏全龙啊找来大巨蛋哦来做这个赛后演唱会的嘉宾听众朋友真的可以来期待一下哦听到的作品来自郑中基的相思无用那么就在大巨蛋这个场馆呢成立之后哦哇真的很多所谓的大巨蛋经济哦纷纷都回来了最近呢所谓的棒球场上面呢还吹起了一阵怀旧复古风上礼拜的中职明星赛呢邀请到曹猛对不对刚好提到魏全龙邀请到了郑中基接下来呢统一师也邀请到林志颖又来做赛后的演唱哦哇最近的中职赛场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有人在敲碗了诶什么时候杜德伟什么时候陈晓东也要来一下呢来欣赏到的是林志颖的这首单曲牵挂你的我

好，中午的12:56，在关诗敏的天气预报之后，我们来下来做一下今天的互动点播的预告，叫做浪子风。任何跟浪子符合的心情或者是歌手的形象非常的浪子哦，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邦格大楼也请您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呢、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邦格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阿姨娘，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7: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9: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0: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要来进行到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这个彼得自己都小小的给他害怕起来，因为过去呢，彼得的小本本里面呢，我只要一想到什么样的主题好像可以，我就一直写在上面，一直记在上面。那今天呢，稍微翻了一下，觉得诶，这个主题有点难，但是呢又好像有一些歌曲是在描述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好像我们可以来跟大家玩玩看哦。那就叫做浪子风，任何符合浪子的心情，或者是这个歌手呢又给人家有那种浪子的形象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哦？这个若有似无的有点难，对不对？欢迎大家呢浮出水面哦，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7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超顿音跟超不音他们所合作的这首单曲，叫做放荡不羁。很多的浪子感觉形象都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形象，对吗？还有哪一些歌曲呢符合浪子的心情，欢迎大家浮出水面来留言哦。

好，那什么叫做浪子呢？彼得问了一下 AI， 他给我的答案是，浪子一词呢，泛指是不受到传统的拘束、放荡不羁或者是漂泊不定的人。那么在文化、音乐跟历史当中呢，这个观念哦，常被赋予一个独特的浪漫跟沧桑感哦。这个早期呢，王杰就是浪子的代表歌手之一，对不对？这个酷酷、帅帅的，然后好像都是那种悲剧英雄的感觉。但你如果用浪子这个词来套用在现在的文化当中，是不是某些程度来讲跟一些大哥、角头、八加九他们的形象好像越来越接近，对不对？那毕竟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呢就学习到一句话，男人不坏女人不坏、女人不爱、坏坏惹人爱，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人。那听众朋友，讲到浪子之歌，你会联想到什么样的歌呢？无论是早期的王杰的那种沧桑的浪子，刚有听众朋友点到了齐秦，也有那样子的一个形象。那又或者是现在呢比较偏八九，或者是比较偏那种角头形象的歌，我们都有收哈。我们不要狭隘的定义他浪子是怎么样的浪子，不要定义是以前的浪子或者是现在的浪子，毕竟年代 不一样，那解读的方式也不同。像张伯瑜大哥呢说，茄子蛋的龙柱回逃哦，这个歌未看先猜一定是今天的点播冠军了。还有高明俊擦亮你的名字，宜轩说伍佰的浪人情歌， Emma Liu 线上呢青歌半个大楼，以及魏荣志呢想要点王世贤的浪子情。

所以呢，今天的大楼数哈，这个可以预期不会太高啦，因为真的彼得自己觉得也是有一点点难度哈。希望今天有机会突破到400大楼以上，目前来到了280左右。那本镇妹呢说500的《浪人情歌》，还有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谢霆锋哎也有那个浪子帅帅坏坏的感觉，因为爱所以爱。你说呢？感觉现在的浪子跟八九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哈。就像我稍早讲的，以前的浪子跟现在的八九好像给人家的形象的那种坏坏沧桑不定的那种感觉。Peter Cold 呢，信有演唱过浪子哈，这个讲的是爱冲浪的孩子哦，是不是另外一个浪子？谢文琪呢，在线上青歌帮盖大楼，以及 Jane Jane 也是哈，巴扬、张世宗大哥，还有蔡守文、曾焕成，还有许世昌、王真丽，感谢大家浮出水面来青歌帮盖大楼。

这首歌呢，其实在前几天海边之歌的那个主题呢，就有听众朋友提到了、那么今天呢要来进行到的是浪子之歌。这首歌毫无疑问符合浪子的心声，就连演唱的人演唱的歌者都有浪子的形象。郭贵宾跟黄以玲的合作《嗨波隆》。

와 진주할 보롱 무기야우로 난 빙리 나훈 구이 오시 잘 쇼홍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陆嘉欣，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啦，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 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礼拜二的空中，我们来听一下哈、这个所谓的浪子之歌。刚才这样子呢，这个一路听下来，应该渐渐的有那种浪子之歌的感觉哦。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办法跟得上呢？跟得上的，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那跟不上的，我们可能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子题哦。因为既然讲到了浪子，很多的演员都都有演过浪子回头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哦。讲到很适合去演浪子的演员，你觉得他演得入木三分哦，根本不用演，好像是自己最适合那个浪子的那个角色的，你觉得是谁呢？像彼得的话呢，就觉得一定是王世贤大哥，对不对？我刚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纷纷的也浮出水面来加一，有共鸣哦，觉得王世贤演浪子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适合哦。那除了王世贤，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可能像王杰早期演的那个骆驼的角色，七匹狼里面骆驼、也是蛮适合他在那个浪子的一个形象，对不对？彼得觉得王杰也是演得非常非常的好。听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 case？ 这个是浪子之歌、如果你跟不上、我们就来跟一下今天的主题，都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7月21日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
2: 是不是感觉有淡薄仔忝？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会当喘大气的所在，看看倒落来，经这么久。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林强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版本《播下一首仔》，播了一下林强还有侯导演的版本，接下来我们才可以再播伍佰老师的其他的歌曲，对不对？包含了《点婚》呐、《笑脸的安》呐、《浪人情歌》啦。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伍佰老师有好多的作品也非常符合今天的浪子之歌的主题，对不对？钟礼烛呢，茄子蛋的龙柱回头绝对是第一名哦。这个目前看来大家的留言似乎有这样子的一个走向，陈子婷青歌帮盖，陈慧敏伍佰的浪人情歌，姚古林说蔡琴的飘浪之女哦。那 Vicky Young 呢，伍佰的浪人情歌，范蠡说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哦，那个浪好像不是那个浪哦，有点不一样。陈雷的浪子泪哦，可以。黄芷伦再加盖的是叶启田的拢住 A 心情，哎，感觉我们的浪子之歌好像可以开一集怀旧复古风的台语版，对不对？

挥手如说五百的笑脸的安娜，电影是严正国，也是个回头的浪子。那伍佰老师少年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浪人哦。那你说今天伍佰老师的歌呢，应该真的很多人点，不知道会不会点到你的歌啦哦。有机会好不好？金钻听歌帮盖，黄学谦说曲又良的英雄，钟明安大哥哦，拍谁少年的少兄弟没梦不应该，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伍佰的浪人情歌，黄崇旭的浪子回头，顽童 MJ116 的双手插口袋，齐秦的狼，哇，这么难，还有办法写出这么多歌哦。

既然这首歌的歌名都叫做《浪人情歌》了，所以今天浪子的主题一定要来播一下。伍佰老师1994年这首经典的曲目《浪人情歌》，陈文文《浪子回头》，郭贵宾也有唱过。那旋风客呢，说周杰伦的《后退》啊，退后 MV 当中呢，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剧情哦。女主角也是 Hebe 田馥甄哦。Candy Shane 呢说谢和弦的《虽然我坏坏》。郭伟斌、王世贤的《一片天》，这个歌呢更适合浪子回头之后的韵味。谢尔比呢觉得是袁小迪的《重出江湖》，黄怡婷也再盖一首袁小迪的大歌。Sandy Zen 呢，你说宋冬野、董小姐或者是安和桥，早年的长发、吉他跟沧桑的嗓音，常被媒体冠以这个民谣浪子的称号。你说这样子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吗？当然有啊。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有时候在 KTV 当中点这首歌，到后来呢都会请朋友，哎，不要卡歌，不要卡歌啊，我要念刚才那一段口白啊，伍佰老师的浪人情歌。郭小平说卖文卖萌温的名、哦、台语歌曲。林志问茄子蛋的浪子回头。高晓峰也说浪子回头。严明南海波浪我播了、哦、我好绑熬。然后呢赖雅玲说郑伊健的甘心替代你。曾俊凯说暑假到了、哦、曾伟俊小点911的做你的歌。今天这个主题好像不适合小朋友、哦、这个改天有一个适合小朋友的主题再欢迎伟俊来点歌好不好。叶加盖叶加豪再加盖、哦、王世贤的爱嘎波喵姆再加，这样子呢可以算是一个浪子吧、哦、没有错。那么讲到浪子，过去在很多的电影跟电视剧当中呢都有一个浪子回头的剧情。你觉得哪一个演员演浪子是你觉得哇又酷又帅然后又适得其所，好像根本不用演他就在扮他自己而已，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哦，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7月21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听歌帮开大楼。今天我们的目标呢不是500大楼哦，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好像有一点点难，可以满足到400大楼就好啊。

好，讲到适合演浪子的演员，魏荣志也说王世贤加一，蔡朱梅觉得是龙少华哦，黄子伦也说王世贤演过流氓教授也很好看哦，歌曲的部分呢也好听。郭涵涵王世贤加一哦，不管是讲话的愧靠或者是眼神啊，都非常非常的帅气，对不对哦？该杀的时候杀，该柔情的时候柔情。宜萱王世贤加一，谢耿杰也王世贤加一，邓景洪、高杰、Apple Wu 呢？王世贤加一，郑志龙也说王世贤加一，有演什么像什么流氓教授的很，亲家麦盖稿里面的 Temper 哦，那个调皮捣蛋的角色也都演得非常的传神哦。

0: 好，还有没有人要投王世贤一票的哈？赶快浮出水面来加一哦！这个高晓峰也说王世贤加一，张麒麟觉得是陈松勇，刘安修说谢贤哦，虽然他已经过世了，昨天的新闻，但是那个浪浪的感觉呢还是很帅。如果是现在的话呢，还是王世贤最推。亚曼诺高杰加一，杨林轩小时候最喜欢的是黎明哦，他有演过浪子的角色吗？曾群凯觉得是刘文聪。郭浩俊呢，李罗大哥哎，不错哦。王怡婷想到的是吴鹏凤大哥跟高杰哥。巴阳陈小春陈小米也说王世贤加一哦，真的是太帅了。郑慧君觉得是郑伊健哦，古惑仔系列陈浩南这个角色呢深植人心，一头招牌的长发，随性却重情重义哦，他的浪子形象多了一份江湖侠气跟潇洒的感觉。哇，写得非常的好哦，感谢你的留言。欧俊成说刘冠廷，你觉得呢？在《阳光普照》里面演的菜头流氓狠劲十足，阴沉的演技呢非常的棒、哦、你觉得他的眼神呢也很像王世贤大哥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一点过36分哦，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真的有很多听众呢也非常的热情，反映了自己心目当中呢适合演浪子的那个演员。陈敏智呢说妥中华那个七匹狼里面的耗子哦，浪子之歌的话呢想要点王杰的孤星泪，小帅妹呢高杰加一，小吴呢觉得是郑仁硕，晴天也说王世贤加一 ，Joe Chan 春风带点江湖气却又真诚直率的个性、哦、你觉得他演技超棒的。郭伟也觉得是陈浩南的郑伊健有算吗、哦、当然有。陈文忠 刘演习、啊、在阳光先生里面的角色、哦、巨东妹，你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不错。那黄玲玲觉得是邱泽。

这首歌曲中文的歌名叫做《他的背影》，那粤语的歌名叫做《谁明浪子心》，来自于王杰的歌声。今天都既然已经讲到的《浪子之歌》，这个不得不播的还是我们王杰杰哥的作品，对吧？然后呢，再来曾俊凯哦，觉得今天的歌曲好听，小吴在帮冲500，叶启田的鸭叫哦。目前我们的大楼数439哦，所以基本上呢，在中午的1:41的时候就已经有达标了哈、哦。那看看大概1:50我们收盘吧哈、哦，有没有机会上看到450或500？我们就等着看啊。王俊显加盖400级，杜耿明也在加盖的是王世贤再加一。Zhao Ying Ying 哦，这位听众朋友呢，万梓良的短桃啊，海洋风王世贤加一，还有高杰妥宗华在七匹狼里面的角色，你也是蛮欣赏的。 Ray Zhang 柯受良的笨小孩，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然后呢黄水晶王世贤加一，何小怡王世贤加一。所以呢，我们今天加开了这个子题哦，虽然彼得没有做详细数字上面的统计，但是呢适合演浪子的这个角色王世贤的票数是高的哦。

一直以来呢，浪子也跟狼这个动物呢画上了等号哦，有一种重情义、孤傲、孤狼的那种感觉。齐秦的这首单曲呢，歌名一个字哈、哦，就叫做《狼》。目前大楼数哈、哦、渐渐的往500大楼来靠拢了，已经来到了470。哎，我是不是某些程度来讲太低估大家了，对不对？王真力帮盖500，宜萱也是、哦、王云在歌曲的尾声呢也浮出水面了。黄奇文听好歌盖大楼，陈明德感谢你，陈瑜、郭涵涵想要加盖、哦、Beyond 的海阔天空，兼萧晃帮盖500、哦、吕雅萱也是，然后呢亚曼诺也帮盖最后的500大楼，然后呢陈慧敏、高杰加一，王世贤也加一，何光帮冲500、哦、郭浩俊觉得今天的歌曲好听，感谢你。刘嘉庆也非常认真写我们今天的考题哈，这个茄子蛋的龙溜莲啊，浪子回头，王杰的浪子，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忘了你忘了我，500的浪人情歌，新买再回来等等等等，还有齐秦的狼哦，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然后呢，这个 Peggy Chan 呢，你觉得郑仁硕跟春风哦，这个两个演员呢演浪子都是非常适合的，苏麦克、李罗也是很适合，小吴在加盖，草爷的兄弟你说， Adida Chan 呢，茄子蛋的龙溜莲，陈文文加盖、哦、那想到的是周楚除三害、哦、所以呢相关的歌曲是迷先生的坏蛋这首歌，吴胜富你说讲到演浪子当然还得是人歌王世贤，对不对？ Alex Tai 呢也要点王杰的浪子，这个阶段呢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兄弟本色的迷途羔羊，待会呢来看我们今天的收盘、哦、收盘讲的好像是股市哦，今天不是股市，就是呢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的大楼数能够盖到多少个楼层哦。

0: 股市差不多都是在1:30收盘啦齁，但是我们的互动点播呢，我们那个结算尾楼的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在1:51，就是现在左右哦，504楼，哇，真的好厉害哦。江明峰，感谢你嘎绿嘎绿也来帮盖了哦。张小琪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志龙感谢你，晴天，徐小溪， Vicky Young 世贤王哦， Jen Jen Mio Huang， 高晓峰，连义君，季可霞，吴梦谦，刘美香哦，这些听众朋友呢都是赶在歌曲的尾声，歌曲的尾巴浮出水面来帮盖尾楼了，感谢大家。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推一下彼得最近在追的台剧、哦、叫做《欠你的那一场婚礼》，女主角是苏慧伦， 男主角是张孝全、哦、哇，张孝全呢难得演出不是男神的角色、哦、在剧中呢演的是一个油腻腻的中年大叔、哦、那相信呢很多年过四十的听众朋友呢，诶，你在婚姻当中应该对于这部戏呢会蛮有共鸣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剧中的女主角苏慧伦所演唱的《贵的可以》，以及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这部戏的主题歌、哦、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Hey， 跟着黑眼豆豆的好心情 ，I got a feeling， 一起加入今天礼拜二下午2点钟到5点钟3个小时，小薇空中陪你的城市舒芙蕾。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我妈最近啊，常忘东忘西，还说隔壁邻居偷她的钱，怪怪的。
2: 小心哦，记忆力衰退，言语表达困难，个性改变，可能是失智症前兆，不能轻忽。台中市有十家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可上卫生局网站查询，或拨1966长照专线询问。最后贴心叮咛，多动脑，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可预防及延缓失智哦。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6: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7: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6: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7: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6: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7: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两个人合作呢，往往都是非常性感迷离的一个 feel 啊。孙盛希跟 Kyle 的 Jackie， 孙盛希金曲歌后，然后呢，他也已经自立门户变成老板了。下午的2:09，今天天气呢还是午后特别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因为对流发展旺盛哦。这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还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还有花莲县。

很自然的哼唱起来吗？想起伤害自己坚强巫启贤的歌曲。好，接下来这个 part 呢，下面呢要来跟 Dios 聊一下这个谐音梗哦。你知道台湾的谐音梗真的是超强的哈，不仅仅是用在招牌哦。前一阵子不是因为那个啊，在这个超商不知道是卖菜还是卖水果哈，你算计嘞，你算一下啊，这引发了就是人民的谐音梗哦，你算计有没有？你算计嘞？那我有看到人家谐音梗是说你算哈，算也是玩的意思哦，你玩一下。还有什么最林俊嘞哈，林俊杰。这也很好，为什么？因为夏天啊，就是要防晒，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然后陆陆续续的还有分享，还有第二次呢，就是接龙哈，贡献了几个很不错的创意发想的 idea， 就谐音梗。然后最近呢，我也在网络上又看到多几个谐音梗哈，来看一下，让你也嘻嘻哈哈一下。顾北辰，我还想说顾北辰是谁？我是不是没有 follow 到什么歌手或什么演员之类的？后来才发现哦，他是崛起于哦，就也是网络平台，包含了像是翠啊，还有这个短影音平台。像爆红的网络名音，他是这个具体来说应该是比较早期流行的一个小说角色。如果你有 follow 到什么豪门天价前妻或者是什么你是独无药可解，就是一个人设哦。这个角色是这个霸道总裁的角色哦。你知道他讲的这个台词可能都会比较夸张，然后又显得霸气，你可能又会被迷倒之类的，然后就被网友们恶搞，他就变成了一个总裁套路的代名词。那顾北辰。你会想到什么？就我只要在网络上一打这个，很多人都分享说啊，这吼不就好的啦，为什么？那台语的谐音梗说顾病床，顾北城，病床，当然就是谐音梗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好。好，那另外呢，有一个新发现是什么？巷子谁做的？谐音梗你会想到谁吗？那就是在网络上啊，也非常直率大炮型的向太的儿子，有没有？向佐，他有个漂亮的这个老婆啊，这个郭碧晨，因为他也还算是在演艺圈蛮活跃的，曾经有演戏、演电影跟舞台剧哦。向佐哈，向泽哎，这网友们真的超强的。另外一个也很厉害，而且呢，我有一开始稍微的联想一下，他就是。从竹玉开始红到现在，每一部戏呢真的是都被讨论着，虽然大家可能印象还是非常鲜明的是那种粉底液将军，有没有？他就是张凌赫，但他什么学霸的背景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理工脑啊，但还有做人亲切一个部分呢，其实负评是还蛮少的。张凌赫你知道他的那个谐音梗是什么吗？我会知道凌赫就是凌赫李赫，有没有？你们好或者是你好啊，张凌赫加了一个他的章，你会说什么？哦，原来是章哦，昨天啦，好，昨天你们好啊，好吗？哦，谁会问候昨天好？都马斯立即骂后吧，你今哪里刚好？

0: 佳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资等20家厂商才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深呼吸，吐气，
1: 好，下课，谢谢大家。
4: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4: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4: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5: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8: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7: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8: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7: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9: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Coco 李玟的歌曲啊，你在每一天城市广播网每一天空中陪伴着你，陪你在每一天。 OK， 先是来到下午的2:28，各地区来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夏威所进行的节目城市舒服嘞，来看一下这个演习哦。那以往呢，对于演习你直觉的就会知道说是人车都要受到管制，对不对？这一次呢2026城镇韧性演习，它里头呢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一次纳入了所谓行动网络降速练习。你想说哦，现在是网络时代哦，这个 3C 产品行动网络降速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时间地点8月10号在中部，13号在北部防空演习期间呢，在演习区域哦，可能有多达14个县市吧，它会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哦，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就没有办法做基本那个联络啊、通讯啊？它最主要的是这个验证通讯受阻的时候，有关像是政府的应变，还有民众的备援能力哦 ，WiFi 啦、语音通话、简讯，还有灾防告警，还有1019的拨打等等，这方面的紧急通讯呢是不受影响的。而未来呢会扩及到全国的演练，来提升全国通讯的一个韧性哦。还是要请注意不要过于恐慌，就是没有要切断网络，只是降低行动网络速度。这让我想起来，可能就是你如果不是吃到饱的，有时候用到你的那个满额量的时候，不就是稍微的一个降速吗？好，那如果呢比较像是高流量的应用哦，就是你会去这个看影音啊，还有这个影片上传啊，视讯通话有大量的云端备份，比较会容易受到影响。但基本款的部分，就像我们说的通话的、简讯的、文字讯息的，还有这些一些灾防告警服务呢，是可以正常使用。不过呢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些的疑虑，因为就是设定在这个中部跟北部进行演练，最主要的好像是因为手机使用还有人口密度，这个中北部的人口呢大概就占了全台湾的73%，相对的手机使用密度也会比较高。那为什么没有纳入南部呢？NCC 的这个说法说，这一次的韧性防空演习的时间可能是设定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好像正值台股交易期间，如果同步实施行动网络降速会影响到民众的交易。现在大家对于台股呢非常非常的认真哦，但呢这也许呢只是就是考量的一个因素之一啊，但还是有说未来呢会扩及到全国，就其他县市呢也会一起纳入到整个的演练范围当中。那最主要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演练演习啊，也来提升一下全国通讯的韧性啊。这方面的资讯呢就是让大家稍微的参考一下咯。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3: 好，今天的推歌呢，稍微来接容一下，分享 KTV 必点的台语歌是哪一首？哪一首歌有中到你的口袋名单呢？这是夏威参考了网络温度计，而且还搜集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分享，陆陆续续呢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的角色呢，就是金曲团体乐团，他们是灭火器哦。灭火器日前呢，就是第一次站上了台北小巨蛋开场，就是完成了他们成军26年以来的攻蛋梦想。而且很厉害哦，很抢眼的这个支持来宾呢是前总统蔡英文，而且他是自己买票支持的。那也因为呢两场卖光了，所以灭火器呢也很有信心的说12月12号他们要唱回家乡高雄巨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片段也蛮可爱的，他说他们要来力拼一下上市上柜，让歌迷当股东玩笑话。但是呢台股哦，这个股票的一个支持呢，大家都好像一起来护着，对吧？好，这两场的演唱会总共吸引了20000名歌迷到场。哎，其实他们的歌曲呢，就是很有深浓的历史人文的情感跟情怀哦。然后在这个KTV 的时候呢，有人点唱，我会觉得说，哇塞，这不好唱哎，很高难度哎。好，那当然呢，他们的一些歌曲我刚刚就说了，是很浓浓的，像是历史人文的一个情感情怀哦，而也让大家非常支持喜欢一些深刻者时代的一个记忆的经典作品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三首歌会不会聊到呢？第一首歌曲铁定就是一定要听的，那就是《岛屿天光》。这首歌还有收录了三个版本，那好像还蛮适合成为夏小薇我推歌。同一首歌不同版来分享哦，包含了有摇滚版、木吉他版，还有管弦乐版哦。而摇滚版呢，也这个不仅受到了大家的肯定，也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因为在2015年啊，就是隔一年，2014年的作品嘛，2015年第26届金曲奖的时候，又拿下了年度最佳歌曲奖，是摇滚版本是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的一个肯定哦。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激动啊，也非常的有激情啊，因为它简直就是成为台湾近代民主运动当中最具指标性的社会歌曲哦。那这个灭火器在上台领奖的时候，那主唱杨大正也说了非常感性感动的话，他说呢，这一个奖是要献给318学运期间所关注的每一个人，不仅仅只有代表灭火器，也代表这个世代的觉醒啊。最后一句话呢，大家一定会一起很奋力的，就是大喊出来，对，天佑台湾。

欸，你知道那种万人合唱的感觉啊，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到落泪啊！这天佑台湾，不管是柔情的讲还是大声的讲，只要想讲的时候呢，都可以把它给讲出来。好，那我刚刚有聊到呢，其实灭火器的歌，有时候呢都会陪伴着大家一步一脚印，历史的一个刻印哦，很经典的作品《岛屿天光》了，或是继续向前行了，还有《晚安台湾》哦。不过呢，今天聊到推歌是 KTV 必点的台语歌哦，也有很多网友推的呢，不竟然是这其他的两首歌。好，《岛屿天光》当然是好像首推第一名吧。再来听到的呢，哇塞，他的这个。淡淡的是淡淡的嘛，就是那种哀伤，然后再来呢还有一种比较卑微的一个渴求盼望的那种情境氛围，描述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家呢就会有感伤跟感叹吧。这是呢在这个1945年，好，1945，对，那以这个高雄大空袭，因为那个游戏业者啊，去开发了台湾在地历史的一个桌游啊，特别就邀请到了这，因为他们说回家乡开唱嘛，高雄有没有？就是杨大正哈，这高雄的这个主唱呢，量身打造了这个桌游的一个主题曲啊，走的氛围呢，就是要走那种疗愈，尤其是战乱的时候，战乱的残破残败，或者是那种残忍，好，这当中的一种恐惧。那你最希求的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么小，卑微的一个盼望，就只希望能够很恢复以前的日常吧，和平的到来，可不可以呢？他走的那个状况，哦，现在不是对我说什么奥德赛吗？不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史诗壮阔，哦，票房很好，有点呢，就是投入在这样子，他也营造了那样子。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纾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发。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大家好，我是小雨。
2: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 ，KTV 必点唱的台语歌曲，网友的分享呢，灭火器的这一首《长途夜车》，这呢很温柔的安抚着、安慰着所有在异乡异地打拼的人。这首歌曲呢有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就是灭火器他们呢在2018年金曲奖颁奖前夕呢，举办了台铁自强号专车企划，他们包下了这个长途夜车的车厢，移动式的演唱，哎。超级厉害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0: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0: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3: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1: 0800-785-678，
4: 0800-785-678。
0: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1: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0: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1: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0: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用这个动画的这个金句来鼓励自己吧。小爱参考了 读金句，编辑群们呢把这个迪士尼动画的一个经典感人的台词，它当然呢不是限制我们的这个年龄哦。其实大家也都越来越明白，那种有时候的那个绘本啊，这个动漫啊，卡通啊，其实都是写给越来越长大的我们，因为呢你才能够咀嚼出来当中的滋味，而且更可以做延续下去的互动，可能是话题也可能是教材吧。最不想要的有可能就是那种复制又贴上的，是吧？当你看懂的时候呢，你会不会那种心情都会很激动，说 yes， 要不然就是有点感叹说，哦，原来是这样，让你去了解懂得关于人生好多的情感关系，有友情、亲情、爱情，当然也有关于自己的事，你的选择，你的冲刺、梦想、善良，还有努力，还有呢你的悲伤、你的失去、你的困境。试着吧，当你懂的时候，找到那个最能够激励你感动的那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小飞象里头，迪士尼小飞象里头呢，告诉你的是，让你跌到谷底的事情，往往也是你重新站起的原因。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常说的什么，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爬起来，是吧？那个事情呢，可能很刺、很伤，但是它势必也有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且呢，可以让你呢，就是翻转。变成有可能是最大的力量，让你跌到谷底的事情，往往也是你重新站起的原因。有时候也会想要让自己更加坚强一样，不要那个一振不起、一跌不起，还是要试着爬起来。有可能是需要休息的。再来看呢，《爱丽丝梦游仙境》，会不会想说？那个金句给你的力量就是不要再有扑克脸了，有时候扑克脸好，它就是天生的。好啦，开玩笑，爱丽丝梦游仙境呢里头呢有精选出这一句话，你喜欢吗？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任何一条路都能通往目的地，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是那种什么放射性的或者是棋盘式的，不管是直直的，就是九弯十八拐的，不管是柏油路、沼泽，或者是那个泥泞的路或十字路，也许有时候你真的会充满茫然疑惑吧，不知道要去哪里，没有关系，就是直觉也好，或者是硬要选择也好，记得这非常开放性、开朗式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通往目的地。这目的地的意思呢，也是可想而知。不，既然是你绝对要设定的那一二三四，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五六七八。好，再来看到是呢，《狮子王》，要不要来吼一下呢 ？OK，《狮子王》里头呢，这句话是不是也会给你力量呢？是啊。过去的伤痛会留下印记，但是你可以选择逃避它，或者是从中学习。有伤的话一定会是有疤痕的，哪怕呢有时候用了那个除疤膏，有没有，还是多少少会有痕迹的。而且有时候就算是伤好了，心里头不知道就还是会隐隐发作，隐隐发炎，隐隐就是痛的感觉。这些是印记，也可能是标章吧。过去的伤痛铁定是留下印记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就是你的选择权是如何呢？不干别人哦，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哦。你是要选择逃避它，或者是从中学习。虽然逃避它哦，其实也不竟然是完完全全的可耻，它就是另外一个选择。另外呢，从中学习有可能会延伸，或者是散发出更大的力量，看你的态度、你的想法如何去好好的善用它。再看到阿拉丁，阿拉丁你有看过吗？ 我喜欢的是魔毯嘛。这句金句呢告诉你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与我们的差异，但如果再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是想要唱一下我们不一样，没有办法完全一模模一样样，也没有办法完全有所差异的。那你如何去看待这个差异呢？这个差异呢不再是那种什么怪物啊怪胎的标签，而就是独特的标签。好，你有想要继续的咀嚼这一句话吗？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与我们的差异，但如果再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个心意吗？还是一样的那个初衷呢？只是出发之后方向道路也许风景也不竟然会完完全全的一模模一样样。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3: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1: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锻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还记得每次棒球赛，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朋友，
7: 漂亮哎。
8: 真的吗？你去哪里整的？
7: 你去哪里了？
6: 还有街坊邻居他们。
8: 那天谢谢你的帮忙嘞。
7: 哎呦，不会啦，客气什么？
0: 这些声音是不是离你越来越遥远？你的生活也被网络世界改变了吗？
9: 拜托，连这个也不会。
10: 公众人物本来就要接受公平吧。
6: 我喜欢就好，有什么不行？找回新的温度。城市广播网，
11: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1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欧德阳的歌曲因为有你。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然后这个力量呢真的是加值加持也加大了不少哦，感恩。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也因为有微粉第二次陪伴呢，我下午打瞌睡的时间哈气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专注力会比较集中，谢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到5点，好，就是请微粉就跟还有我的第二次呢一起跟着夏威共度下午舒服 fighting 的时间，城市舒服嘞。哎呦，忽然想到先岔题一下，就是以往呢有很多的或者是我自己觉得，还有呢下巴也曾经说那种像那种巫婆的笑声，还有呢魔性的笑声。我最近是听谁啊，呵你看转身望，听不知道听哪个的说我是可乐式的笑声，是 Wallace 吗？ Wallace 吗？嗯，好，反正我就忽然被这个可乐式的笑声把它给惊了一下下，然后气泡了一下下，因为你知道可乐有气嘛。为什么叫做可乐式的笑声啊？我有点纳闷哦。如果想要帮我定义一下，说明一下可乐式笑声是什么名字，然后再来私讯给我看看哦。好了，那我们各地区的频道哈，我还是没有走远，还是可以绕回来的。各地区的定频呢，好，北部地区锁定频。到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好，来看几则消息。首先看一下这个致癌的问题油品的一个进度哦。卫福部食药署有公布了这个中联油脂4到6月份30批预防性下架油品的样本检验结果出炉了，检验出还是有这个带着这个本瓶皮的不合格，批号总共有7批，好，其余的1批呢是外销产品没有留这个样本，所以卫福部公布了剩下的22批当中还要再扣除3批未出货原油。因为它是由这个卫生主管机关留置管制，所以它没有流入市面上哦，就是无关乎重新上架与否这个问题哦。所以其余的19批的油品上游都检验符合食安标准产品，所以呢，好，可以重新上架了。而另外一个进度呢是这个消基会他也宣布启动了中联毒油的集体诉讼，依照这个消费者保护法来启动团体诉讼，也就是说呢他可以代表所有购买食用还有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像中联油品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业者请求损害赔偿，也希望能够保障或者是让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呢受到完整的这个保障哦。啊，另外他也提出了一些就是呼吁啊，比如说呢食安监督的制度是不是需要再改革加强一些些，然后也希望能够建立食品供应链快速追溯资讯揭露还有 AI 异常通报机制来参考看看。啊，另外一个消息我们看一下哦，这个之前是比比登对不对，现在这个台湾米其林名单揭晓了，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名单好公布了这个名单哦，那刚好好像今年是米其林星级制度诞生，哇塞，已经100周年啊！今年台湾呢评选的范围维持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新竹市跟新竹县这7个城市，而台南市跟新竹县是第一次获选一星餐厅。哦，这个呢对于呢美食家可以再来呢设计一下你的美食旅游地图了，呵呵，看看是不是又跟着这个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去吃一轮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3: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4: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0: 妈，怎么办？
5: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6: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7: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8: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0: 哈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啊。首先来关注的是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演唱活动哦 ，Music Expo Live， 它在这个去年2025年在东京巨蛋诞生之后，就引发了粉丝们的高度关注。今年是首度在海外公演，而呢接棒的这个地方呢，哦，就是我们台湾。Music Expo Live 2026呢，10月24号、25号这个晚上6点在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场哦。担任主持人呢是这个阿西出身的殷景祥，串联呢2天的一个精彩舞台哦。那么有很多阵仗，包含了日本，横跨了日本、韩国、亚洲音乐势力的一个阵容，不同国家、不同音乐风格的艺人，带来呢很多有关音乐的交流火花。你有机会可以看到像 Shay Tins， 还有这个 FuzzyHeart to Heart， 还有 NCT Wish， 还有146 NTIN 等等。这个呢他们会想要超越，就是单一形式演唱会的一个表演，希望能够汇聚整个大亚洲，亚洲的音乐能量的一个舞台，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韩国人气歌手兼演员 IU， 他透过这个粉丝社群发表了这个长文呢，亲自的向粉丝呢宣布，而且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原本定在今年9月举行的这个演唱会，确定没有办法如期举办了。同时呢，也让他的这个第6张正规专辑发行的这个时间呢，也会一并的延后。大家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吗？是因为情变的关系吗？没有，最主要的还是健康关系，因为长期困扰着他的这个耳咽管开放症再度恶化，所以呢经过医疗团队评估之后，你知道医生的话也要听哈，所以现阶段呢并不太适合举办大型的演唱会，包含了像演唱会或者是这个宣传新专辑的一个时程延后，他也觉得非常的遗憾。不过你知道吗，对歌手来讲，你知道耳朵的状况是会直接影响到演唱的品质，那当然都会很希望用最好的状态站上舞台，不是勉强的完成演出哦。所以呢不仅仅感到抱歉遗憾呢，他也跟粉丝喊话说，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担心，好，就是稍微的再等他一下下。再来呢，阿令在北京举行他的世界巡演，最终场邀请到的重量级嘉宾就是歌王老萧萧敬腾，而且他们两个居然无预警的送上合作的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我们待会会听到。哎，这个歌王歌后的 PK， 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曲是由萧敬腾谱曲制作，他说哦，单一个直接的唯一的属意合作的对象就是只有阿令。讲的这个情感呢，无关乎失恋，无关乎第三者，聚焦的是两个人之间在亲密关系当中渴望连结，但是呢好像没有办法面对，选择退缩。所以这首歌曲呢很重要的是，好，献给每一对每一组没有在一起的恋人，我们大家可以听这首新歌。好，团体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哦。热人气男团 Aqua 原少年，他们推出了全新的流行摇滚单曲，叫做猜你喜欢。 MV 的亮点呢有点像是城市行销，因为他们在基隆拍摄，可以看到港口、车站、街道，然后就串联了就然后非常年轻、非常阳光、青春感觉的城市旅行。哎，这个 MV 上线之后已经突破了120万的一个点阅。同样也是男团，我们来看一下各自成员的一个发展呢。Ozone 林嘉诚退伍之后推出他个人单曲叫做 Love Me Again， 而且呢8月9号就要在台北进行他的这个粉丝的这个演唱会跟互动，一天就连办2场。哎，同样也是这个男团欧宗成员哲言，他也推出个人新曲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哦，好厉害啊。而他的 MV 拍摄呢是比较远，出国的风情，北海道拍摄。好，不管是合体的一个作品还是单飞的作品，都希望粉丝呢能够持续的喜爱及支持。那接下来呢，哇，这个呢飙来飙去的，到底谁比较长呢？男生唱完女生唱，歌王唱完歌后唱，但绝对精彩。我们来听一下萧敬腾跟 Aline 这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们是
1: IO 乐团，
2: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4: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的互动来聊一下心灵捕手的重要，讲的是什么？情绪上的这个对接，好像也是一个好捕手的一个特质哦。你是属于会接住对象、接住别人的人吗？有没有感觉心灵捕手接住对象的特点会有哪些呢？那你觉得有些关系一定要成为你必要的接住对象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礼拜二下午4点钟，差点要讲礼拜四了，时间过太快了。有时候很想快转一下下。OK， 4点钟过后的互动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心灵捕手这件事情哦。当然呢，这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是源自于我参考到了星座小熊布鲁斯的一个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第一条想要振作你可以找的星座，然后也源自于呢身旁的一个朋友，他正在为所谓就是能不能够接住情绪对接这个事情呢，产生了很多的疑惑。或者是觉得是不是那么的一个不公平，然后我就很想要聊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哦，因为这城市也是我自己很想要去解开的一个问题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参考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是怎么说，低潮小振作你可以找的星座是什么呢？也许呢在这些星座的一个特色当中呢，就是参考了这个很大数据来说，他们是还蛮适合做一些共情的，蛮适合做一些安慰的或者是安抚的吧。看一下，有射手座、摩羯座、金牛座、巨蟹座跟水瓶座。哦，水瓶座让我有不一样的个新的想法跟新的视野。为什么？也因为呢，他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你知道说，比较远离尘嚣，所以呢会比较开场、开放性的去解构或理解。而再不然呢就是重新的去分析好一些有必要的或者是不必要的情与理，然后就比较能够洒脱。因此呢，如果低潮想振作，或许呢当你洒脱没有什么负担或者是没有被设限的时候，你就可以好比较跳跃一番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子说哦，有水瓶座诶。好，首先呢我要来看到是捕手，这捕手让我联想了像听台湾的家政妇林家政，另外还有好久以前可能因为奥德赛的关系，这个麦特戴蒙是一个亮点，然后就想说哎，对，他以前不是有这个心灵捕手吗？捕手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我就问了 AI， 他说呢 AI 说了，他说他真的很重要，有时候甚至呢那个重要性有可能会凌驾于单一个王牌投手之上，如果是讲整个 team 的部分。为什么呢？那这个捕手呢，如果他的一个发挥关键价值的话，他是指挥官，他可以做调度，可以做安抚，可以做调整，另外他也是投手的导师跟安定剂，因为他就是跟投手要去做哈，做那个暗号 pass 哈，怎么样去进攻，怎么样去投出这个球，还有呢本垒的最后防线哈，每次看到有冲撞的时候就觉得哇塞好恐怖。再来呢，什么叫做偷好球的隐形技术？他说顶尖的捕手可以透过优异的接球技巧，然后把呢有可能好是那种边缘的坏球引导成为包装成为主审眼中的好球，这实在是太强了。通常主审的那个主观意识会非常非常的强。然后我觉得每次看到什么爆头啊，或者是到底可不可以高空接杀，真的都会捏一把冷汗，然后都觉得捕手真的很强大。另外呢 AI 的一个说明让我觉得，你知道一个捕手啊，他所承受的包含了压力很大之外，他的体力，你看他是长时间的蹲姿要承接高速投球，然后呢他的心思心眼又非常的要缜密，所以如果能够长期稳定很沉稳的这捕手真的它的价值真的很强，对不对？那呢对照到我们要聊到的一个情绪对接，这个好捕手呢也是不可多得的，它可以接住你，然后呢接住你之后也许还可以陪伴着你，或者是建议你或引导你，或他什么都不做，只要好好的沉稳你，让你平静，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很不错的心灵捕手。哎，现代人会不会因为压力大，还有呢就是没有时间在做这样子多余的可以沉淀的长期的捕手，会不会让大家都变成说呢，我很想要找到好捕手，但不竟然可以幸运的找得到，或者捕手他自己当久了，有可能他也想要去 去当个左外野或当投手，不想要一直蹲，他会不会有一些心灵上的转折呢？哇塞，这种非常交叉又复杂。其实呢，我们的情感对接也是如此交叉复杂。你不要以为只是关系就是理所当然。你现在还是这样子的想法吗？好了，我们就互相的来交流讨论一下好了。夏小薇说，我自己会是一个想要接触别人的接触对象嘛，我会想当捕手的，而且我承认，好，就是我也是很不错的捕手。好，当然要看对象，要看人，好，看交情，但我基本上我的底子跟特质是可以接触别人的，也愿意也会去接触别人的。那你认为接触对象的特点可能有哪些？我觉得那比较好聊的应该就是共感很强。我想到了，就是讲到这种心灵捕手哦，这个捕手这种接触对象的一部分，他会不会就像是我们以前有聊到的，就是安慰人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很安慰人呢？安慰的一个方式有很多，不竟然都是言语的或行动的，但呢，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做到安慰，就是安抚人家，提振人家，陪伴人家，我觉得有点相雷同。所以呢，我觉得接触对象的特点有哪些，可能就是那个共情感，共感非常非常的强，这一点呢我非常非常的承认。然后呢，我虽然是靠嘴巴靠说话赚钱的我的工作，但我私底下没有在工作台上的时候，我几乎多半都是倾听者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的特色呢，有需要的是可能共感强，然后是倾听，然后同理跟陪伴。你说呢，要给建议，要给明智的建议，智慧的建议，这一点呢我非常的不适合，非常的没有把握。好，那你认为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吗？我以前是，我觉得因为关系就是理所当然，你是我的父母，你就应该要接住我，你是我的老公老婆，你就是要接住我，你是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你就是要接住我，甚至你是我的认定的超级闺蜜，你就是要接住我。以前我很硬性的规定关系就是接住对象，但我现在比较不会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个体，然后那个个体他的心意应该是由他自己自行决定，而如果单纯的就是以关系来去设定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悲情，或者是刻意，或者是强迫了呢？我是有这样子的变松的想法，但我觉得直觉性的正常发挥，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关系。你说，我会直觉性的想要依赖，想要觉得你应该要接住我啊。好，你假想一下接住对象可能会有的困难跟困扰吗？当然会。如果你吸附太多的负能量的时候，你自己也是需要去倾倒一下，倾吐一下。如果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有正确良好的抒发，然后呢，你就是一直吸附着去接住别人，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承担着你自己？尤其是身心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当你很想要去接让别人接住的时候，居然发现没有人要接住你，或没有人想要接住你，那打击你好强哦。接住的对象可能会有的困难跟困扰，除了自己的身心状况不允许之外，有可能他真的是忙碌，有可能他真的是就真的不在你身边。你呢？一连串的接住，待会来听听你怎么说。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2: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3: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回碧。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第二次你们知道吗？我相信哦，在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愿意关心善良的，然后是体贴别人哦。但是有些人我觉得很妙，你去想一下，有些人是因为很单纯的，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心，而且呢不是拘泥在你非得要有关系他才会想要去关心你的。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现实，那是不是因为法律上名义上的关心没了，你就觉得诶，那你从此陌生人，我不会再想要关心你了，甚至想要断得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确也有这种人，对不对？你要说他不对吗？他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人，他就是那样子的选择。而有些人呢会觉得我是因为关系才特别关心，你要说他错吗？没有啊，我因为跟你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目前线下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紧密的，是可以互相扶持的，那好像也应当要互相的承担，所以我想要接住你，因为后面的路我想要继续跟你走，因为认定了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会持续的给予体贴和关心，两个都有各自的立场，没有办法呢，就是说谁绝对是对，谁绝对是错。所以呢，我朋友刚好因为卡关了，他觉得他可以很善良、很体贴、很关心任何人，然后为什么不是因为单纯的关系而呢去加倍的、加倍的付出？但呢，有时候在他非常非常。需要被接住的时候，为什么那些曾经接受过他接住的人，那些关心跟体贴，他现在却就是求援不到，然后呢设定的理所当然居然都是没有回应，所以他非常的备受打击。这一道题目呢，他真的是也正在慢慢的学习，他只是不断的疑惑说，真的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一选择吗？当然有，当然有这样子的人，当然也有这样子的选择。那你愿意去更加的理清楚，搞不好其实呢最能够接住自己的人就是自己。但我不是觉得说人是可以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我觉得说那样子的话虽然非常的坚强，但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的任性，或者呢他以为现在他所身处的环境跟世界就可以永远这样，没有哦，你要走的路可能还很远。这个缘可以变成 哦，就是去捏塑出不一样的一个圆，还是有可能会被人接住的，或你有需要接住人，都是你要遇到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打开打用钥匙，好，你获得了一个钥匙，然后打开那个门，才去看到那个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给我的这个分享交流，我想要搜集更多的情报，也让我这个朋友可以比较释怀轻松的去学完。好，或者是呢，去进阶的理解一下他现在的这一门功课。一君说呢，你是个会想接触别人的接触对象吗？他会的。然后他认为接触对象的一些特色，同理，然后想要陪伴，然后他比较喜欢或适合的方式。那你觉得哦，我现在就是很想要强调的是关系，你会因为设定关系而变成他理所当然需要去接触你的吗？万一他没有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反弹，或是很坦然的接受呢？好，关系他是认同的，因为关系你就是所谓必然的接触对象。好，假想一下哦，如果接触对象是不是有可能他如果接不住你了，或他硬接住你，反而呢这个也受伤了，连带的被牵累受伤了，你接触对象的困难或困扰呢，也许当下他说我当下 我不想听，我也不再听了，不愿倾听，或者呢这种建议他自己也知道，但他也不想要去给出一些适当的解决方法。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以解决方法，下一招下一轮可能不竟然就会用得上了。陈梅，真心话，我并不想要成为别人的接触对象，除了关系家人例外。你要成为心灵捕手接触对象真的是太难了，有难度的。那如果呢有那个成为，你去观察一下接触对象的一些特色，他觉得呢势必要有很相当程度的耐心同理心，然后呢也要有所共情共感，类似同仇敌忾，就是敌人是同一个的，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很强烈的共感。然后呢他所认定的因为关系真的会觉得必然的接触对象，你有家人例外嘛，所以他认为关系是必然的接触对象，老公、小孩、闺蜜、父母、爸妈，对，他很自然的就可以成为，他自己也可能觉得很有责任感吧，我因为这份关系，我理所当然的成为你们的必然接触对象。有没有可能接触对象会有一些些的困扰呢？他说常常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安慰，安慰讲的话，安慰做的事情，会不会不太适合对方呢？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很尴尬，不知道从何下手呢？就是不知所措，连自己想要付出的安慰，好，要接住对方，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甚至有可能，太容易，你知道共情很强烈的话，是很容易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个这个漩涡如果被对方情绪带着走，有时候哭的会比对方还惨，你的黑洞从此打开可能比对方还要黑，呵呵，这种有时候很恐怖。好，再来看到怡轩他是会想要接住别人的接住对象吗？有，他觉得他可以的。然后呢特点呢包含了不要批判，就是倾听，但有可能你有智慧啊，或你的经验分享一下，给一些建议吧。还有呢比较温柔型的，就是同理跟陪伴。你认为关系只要有关系，建立了这一道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是认同的。只要我们成为关系，不管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只要是有认定的关系，他认同就是理所当然，你就是必然的啊，没有办法阻挡，没有办法推卸责任，你就是要成为接触对象。而另外呢，好，接触对象当久了，或者你一直以来被别人定义成为你可以接触我，这样子的接触对象有没有可能产生了一些困难或困扰呢？他说有时候很想要帮对方解决问题，但是太急于解决问题，反而你好像不只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有一点点的，或者是你根本 无力可施，就是有一些些的无力感跟无奈感，你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然后很怕的一点就是有可能会被负面情绪给传染，

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2: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3: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2: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3: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6: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7: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8: 好，今天讲到的是呢，接触对象，也许呢是因为这个现在人来说，就是在形容安慰的时候，或者是心灵捕手的时候，都说接住我，希望你能够接住我哈，在我可能比较低潮的时候，在我在受挫的时候，比较脆弱软弱的时候哈，需要安慰，需要陪伴，需要支持哦，就类似发挥这样的一个效用，就像我们之前联想的安慰的部分，还有心灵捕手的部分。那现阶段可能大家都会说用接住，那你呢？是个会想要去接触别人的接触对象吗？就像心灵捕手那样子，用捕手的一个见解去看待哦。还有呢，如果呢你是那种接触对象的话，你觉得成为这样子的人，他的特色特质会有哪些呢？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认定关系这件事情，是因为关系才建立起好这个所谓的关心或者爱，或者关爱，或呵护，或者是保护哦，你是不是因为关系有了这一层关系，才成为必然的、必须的？不然你可能会被指责说，不孝顺吗？还是你不爱我了呢？还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好是那么的现实吗？类似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黑标好，或者是呢这个骂名。所以呢你会觉得认定关系铁定就变成了必然的，你就是要变成好心灵捕手之姿，成为接触对象。再不然呢来聊一下，有可能哦这个接触对象他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啊，什么样的情形会产生接触对象会发生的一些困扰或者是困难呢？王云说，他是 很容易成为接触别人的接触对象，心灵捕手。而且很妙的是哦，不仅仅是女儿家人，他说连女儿延伸出去的关系，好，女儿的同学好，居然有心事呢，不跟他们认定的关系对象，比如说爸妈或师长，他反而会跟王云来聊，就是不敢跟父母讲的事情，他们都会很放心的跟他聊。然后当然呢，王云的那个感觉就是把他们当成像自己的孩子看待，会倾听，会聊建议，好，那聊的范围非常的广，都可以，那个天文地理都可以聊，比如说喜欢谁谁谁，遇到工作或学业上的一些困扰等等哦。好，那么呢，朋友之间他也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这个接触对象跟心灵捕手的。那接触对象的特点，有可能他觉得就是不要批判吧，因为一下子批判呢，可能就会把别人的心情呢，就是给推走了，或者是呢情感马上稀释淡化哦。那他就是很单纯的，可以不批判，可以倾听，可以同理跟陪伴。好，接下来呢，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是。关系可能更容易，或者你更愿意站出来，更稳定那个角色，你就是一定要当，不管是亲子、闺蜜、妈子，比如说小姑、兄弟、姐妹，只要对方愿意说，他都一律敞开胸怀、同理心来理解他们跟安慰他们。你真的很有大爱耶，王云大德。好，那如果呢？有没有接触对象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啊？他讲的也很妙，也很实际哦。他说啊，万一不小心啊，比如说因为关系嘛，就成为必然的接触的对象。如果对方抱怨的对象哦，也是属于这样子的关系啊，比如说跟他比较亲近的人哈，比如小姑的老公抱怨小姑，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可以这样，或者是妈妈在 murmur 爸爸之类的，他会觉得。啊，阿酱很困扰哎，那我知道那么多事情，会不会被灭口呢？啊，不是，会不会觉得会影响到你如何看待他们啊？就是会不会影响到你跟比如说妈妈或爸爸或者是小姑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去用不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跟他的关系人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哦，还蛮可以想象的，蛮可以去剖析的。好，文琪常常就是那个总是会接触别人的接触对象，因此呢，他的困扰是什么？不管是家人、朋友、同事，一大堆接不完，自己都累死了。有可能他都觉得我不想再接了，我好想逃，可是我又不得不，是吧？正好母羊座呢，他觉得他也是想要接触别人的人，我觉得母羊座有可能就是打带跑我都会觉得他们会那种跑得比较快的人，没有想到他也是可以愿意停下来去接触别人，成为心灵捕手的那个人。好，接触对象的特点有哪些呢？他会觉得共感一定要很强，然后呢，最好就是倾听、同理、陪伴。那关系呢，是成为必然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是必然的，特别是指父母啊，就亲子关系，还有如果认定了男女朋友也是必然的，你一定要接住我，我一定要接住你。好，那接触对象有没有困难跟困扰呢？有的，当他分身乏术的时候，比如说家里头，比如你看他说呢，关系就是必然的接触对象嘛，比如说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要解决，就是交代他。但呢，他有时候分身乏术，比如说刚好又卡在公司工作很忙，公司是旺季，公司呢有特别的任务，忙得焦头烂额了，实在还要分身去处理家里头的事情，爸爸妈妈所带来的事情，他有时候真的会忙不过来，喘不过气哦。朱梅他承认他自己并不想成为别人的接触对象，拍谁啊？就除了关系以外，家人是例外的。当然，成为心灵捕手的人，他的特色会倾向于不批判，愿意倾听、同理心跟陪伴。而所谓这个关系必然接触的对象呢，就是老公、小孩、兄弟姐妹跟闺蜜。那接触对象有没有困难度跟困扰呢？有，有的是什么？当你想帮忙啊，如果你自己是属于那个越帮越忙的人，那怎么办？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加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好的，现在是两个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情感啊，情绪啊，没有办法理清楚的时候，要舒服真的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哎，生活就是那么容易，生活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简单不简单，我们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关于心灵捕手接住对象这个话题。你是个会想要接住别人的心灵捕手，接住对象吗？接住对象的特点呢，它的特色呢，还有很重要的是接住对象有可能是谁谁谁，对不对？那一旦有关系的话，他更是必须要去做接住你的这件事情吗？关系好多，关系有亲子的、夫妻的、闺蜜的、妈咪的、师长的。接触对象也有可能心累的时候、身体累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或困扰呢？

0: 好，桑俊跟我说他是会想要接触别人的，他是可以心灵捕手，可以接触对象的。然后呢，他的特色他觉得他就是倾听吧。我和你的这样关系的话，有那么绝对的认定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接触对象吗？他觉得只要是愿意说都好，就都可以听。所以呢，没有必然的，没有必须的，只要你肯说，我都愿意听。假想一下哦，接触对象可能遇到的困难跟困扰是什么呢？而说呢，想要说怎么解决，走捷径嘛，哈，就是因为会有困扰，然后会有难题，然后跟你说了，你接住他了，你可能给他的是情绪价值，你可能是给他聪明智慧的建议，然后他就会想说，好，我想要赶快的解决方法。但真的可以解决吗？一定可以解决吗？你会照我说的去解决吗？世界里只有你和我，想不到我们将有这一天。你曾说过这世界里，那你可以接住我的情绪，那你也可以接住我没有办法好好解决问题的承担后果代价吗？娟娟说呢，天平做了他，对，就是天平，要 balance， 要看情况。但现在想起来呢，要不要成为接触对象？比较不想要哎、欸，比较不想要，可能觉得责任太重大了，被影响、被牵绊着的感觉很，比例可能很强吧。那当然除了家人例外。成为心灵捕手接触对象的特点，可能这个人是非常有共感共情的，可以同理，可以倾听，可以适当的给予建议等等。那关系有了，成立了，你就必须要接住我，或我就必须要接住你吗？他说不一定呢，要看个人、哦、那他自己觉得如果关系的建立是在家人，反正就是亲人，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他就必须要，他就也一定，他也愿意全力的接住。接住对象他自己本身会不会产生一些困扰或者是困难呢？他说有时候会耶，因为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你都一直吸纳别人的负面怨气。好，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事情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解决，然后你又吸了太多的负面情绪，会不会让你自己呢也混淆了，然后让自己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哦、别人的担心、别人的烦恼也变成呢你的肩膀，你肩膀上的一些负担会有一点点，如果你又没有找到适当的一个出口的话，就是所有的负能量会转嫁于你。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Falling 他跟我说他是不太会接触别人的，因为他自己就很难接触他自己，他常常是属于那种失绪暴走族的情绪的表达，他因为太过于直接直冲冲了，那他会觉得哎，如果要成为接触对象就跟他的个性是相反的，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很细心的，然后要懂得察言观色。那你觉得必须要去接触的对象有哪些呢？不一定是关系哦。他说只要是偏弱势，比如说独居的长辈们嘛，或者是长辈们，还有呢需要关爱照顾的小孩们，这不需要建立关系，可能在你的街坊邻居们，或者呢你在路边看到的需要帮忙的话，就可以想要去接住他们。然后呢有没有可能产生的困扰，因为他自己是属于比较不善于表达的，不善于表达，他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很具体的给予别人建议也好、等等，他或者是一些方法，他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困扰跟困难。在我的窗前，大部分的 dealers 都说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去接触别人，但是后来成长的历练当中呢，也许比较不偏向 想要热情的主动的积极的成为心灵捕手接触对象，但义无反顾的一点呢，大部分的人都认同，只要我们一旦建立关系，尤其是亲人家人的关系，我势必哦，我势必就一定要去接触你。好，最后的一个结论，但结论也只是参考啊，这也是呢在有一个现在是之前呢、啊、是话题的畅销作家黄山亮，他在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聊到接触对象，他说呢，在亲密或人际关系当中，一个具备接触特点的人，可以在对方脆弱的时候、焦虑的时候，能够让他感觉到安心，而且是可以非常自然的，不是刻意的，是自然相处。然后你就会因为自然的相处，可能是同理，可能是陪伴，就可以获得让他可以去改变、调整，还有成长的动力。他建议了，如果你是接触对象的话，接触对方的四大关键特点，可以专注的倾听跟接纳，可以给予情绪的安全感，同理，然后可以陪伴改变，再来呢，你要 hold 住你自己，可以自然的做自己，你不用刻意的改变其他的身份，假装其他的身份。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当我的闺蜜、我的好友们、哦、就是接触我的时候，成为我的接触对象，他们有一件事情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会安排转变的各类活动，然后会陪着我、拉着我一起去做。
1: 孤单的女生已不寂寥的心情，
0: 这是一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不管你是不是接触对象，或者是你需要被别人接住，你想不想做，你敢不敢说出来。就照着自己的能力跟意愿去正常发挥好了。好了，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2: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来消息，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夷粉丝团，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加年。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2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蔡依林为星云航空布拉格线特别重制这一首2003年的经典歌曲《布拉格广场》。哇，23年后规格真的是大不相同啊！真的是拉到布拉格去拍 MV， 然后妆发也呈现女神的架势，因为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女孩了。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2: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1: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日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6: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5: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7: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8: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7: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8: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7: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8: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阿玲这首出道20周年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那阿玲出道20周年真的是再度站上事业的巅峰哦，金曲奖的主持表现应该会让她有更多元的发展哦。好的，告诉大家，这个粉丝团正在进行赠奖活动哦。我今年去上海真的是买了一点点小东西给大家，我这上海真的是这行李箱填不满，你知道吗？就因为真的日本和韩国还是比较好买啦，所以上海我真的就是只有买了一点点哦，买了2样小东西送给大家哦。那其中一样呢，就是雪花膏，就上海还蛮常看到的啊哈。那雪花膏，什么是雪花膏？它其实就是它是罐装，它就是其实就乳霜啦哦，它不是乳液哦，是霜状的哦。那可以拿来当身体乳，或者是你要当护手霜也 OK 的啦。那因为都是雪花膏几乎都是花香啦，我就是试闻了几罐，就是挑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味道，我就送给大家，就是拿出来当小礼物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冰箱贴，大家应该知道我就是去哪个地方哦，都会，不管在台湾也是哦，我就是去哪里到处都会买冰箱贴哦。所以在上海也是买了一个冰箱贴要回来送给大家哦。那想拿礼物的朋友呢，一样啊，就是请你留言写下喜欢听城市放轻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这篇贴文一定要按赞还有公开分享哦，就是你这个设定要稍微改一下，就是必须要是公开分享哦。那二十下个星期呢会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记得一定要加入粉丝团，然后在这篇贴文按赞加公开分享，并且留言写下喜欢听城市放轻松的原因，就可以来参加抽奖咯。

来自告五人的寂寞留白。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南部今天仍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逐渐减弱，所以呢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呢，主要是落在清晨到上午之后就会逐渐趋缓哦。那未来两天只剩下清晨还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则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那14号的晚上开始呢，受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压的影响，东半部的降雨几率提高。那周末呢，热带系统外围云系的影响，降雨范围会逐渐扩大，东半部以及南部有明显的降雨，一直到下周天气都会受到影响哦。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这首纯爱单曲来自林俊杰跟金莎共同合作的期待爱。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2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8月10号中部还有13号在北部的防空演习期间，将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验证通讯受阻时政府的应变以及民众的备援能力。那其他像是 WiFi、语音通话、简讯、防灾告警以及1019等紧急通讯是不受到影响的。那未来呢，会扩及到全国演练，来提升全国的通讯韧性。好，那接下来是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名单，今天下午揭晓。那今年呢，刚好是米其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哦。那评选范围呢，维持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新竹市以及新竹县等7个城市。那其中呢，有49间一星、9间二星、3间三星，一共有61间餐厅获得米其林的肯定。而连续4年没有摘星的台南，也是首度破，也终于破蛋了。好，那接下来是随着暑假到来，不少家长就会安排孩子参加可能夏令营啊，或者是放在安亲班，又或者是出门出游哦，也让肠病毒感染风险跟着增加。那疾病管制署呢，今天表示，国内肠病毒的疫情持续升温，今年呢，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已经累计6例的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哦，那其中还包括1例死亡。所以呢，提醒家长一定要落实手部卫生。那如果孩子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变差、手脚无力、持续呕吐、呼吸急促，又或者是心跳加快等重症前兆，要赶快送到大型医院就医，要把握治疗的时机哦。

0: Sam，
1: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2: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3: 哇，
2: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3: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2: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3: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2: 是哦，
3: 嗯，
2: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3: 嗯，
2: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3: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2: 哈，怎么这样子啦？
3: 嗯，
2: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4: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2: 来洗捧捧咯。
5: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2: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滴。
5: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许书豪这首六分满。他说六分满是一种生活态度，意见不同的时候也不用急着讲道理，要先沉住气，让情绪做到六分满。所以说话说到六分满，就是学会彼此各退一步，真的可以减少很多冲突哦。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阿瑞，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路口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跟预拌混泥车的这个事，预拌混泥土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匝道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省道台86线东向11公里这边是大潭交流道路段匝道，这里有散落物。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新北市莺歌有一名李姓男子啊，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考过驾照，这辈子
0: 我好无法理解，
1: 我不知道他年纪是怎么样
0: 啊，我好像46岁，我好像有
1: 46、
0: 我好像有看到新闻、
1: 那确实就是过半了啦。我想他如果20出头的话，他这辈子其实
0: 才刚满2年，是不是？那怎么会一辈子就都没去考驾照？这也是
1: 对啊，
0: 很不理解。
1: 纪细郎没有考过驾照、那常年都是无照骑车上路、
0: 对。
1: 那这个月初发生车祸之后，被警方发现是无照上路，就依法举发，并且查扣牌照。
0: 对，
1: 没想到呢，这个牌照遭到查扣之后，还是没有改正哦、甚至呢，连续2度趁民众没有拔机车钥匙，直接骑走代步。
0: 就是说，
1: 那
0: 这种油车比较容易发生，
1: 这怎么超展开啊？
0: 他就是趁人家这样，可能刚熄火，或者是已经熄火，然后就是钥匙还插在上面，然后就直接把车子骑走。
1: 这个就是所谓的起程转哈了、
0: 这个、
1: 前面还在没无照，然后直接窃盗了。对，那他直接骑走之后，警方只花一个小时、就迅速的逮捕这个李姓嫌犯，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了。
0: 对，那李姓男子真的是之前一开始被查获无照驾驶还不改正，而且他还连续两天哦、连续两天骑走没有拔钥匙的这个机车，然后还涉及了多项交通违规。所以呢，警方就针对李�姓男子，他包括了有无照驾驶有4件哦，然后还有闯红灯、逆向行驶，还有牌照吊扣期间行驶等等这些违规，依法举发，合计裁罚156,300元。所以，那就是真的，我是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一辈子都没去考驾照，而且又真的违规也真的太多了。
1: 对啊，像这个李姓男这辈子还没有结束哦，还来得及。
0: 对，赶快去考个驾照，然后把罚款缴一缴，人生还是可以重新开始了。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二段哈、今天上午呢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件。那有一名男童疑似是以闯红灯穿越行川线来通过马路，还跟4-5台车擦肩而过。
0: 哇，
1: 对，幸好没有造成事故，但是过程是相当的惊险。
0: 对，
1: 那这个画面呢 po 网之后就引发网友的热议啊，就直呼说，这个是青蛙过马路的真人版游戏吗？
0: 所以这是一个游戏是不是？
1: 对啊，这个游戏我们上次好像有聊过，就是你好像没有玩过对不对？青蛙过街
0: 我就比较没有在玩游戏了、
1: 青蛙过街就是一个主角就是青蛙、那他要过马路要左闪右闪、那好久以前的游戏了，
0: 你说老游戏就对了。
1: 青蛙过街应该是1970几年的游戏、
0: 1970几年我还没出生没有啦，有了已经出生了，
1: 70几年还在保温箱
0: 你说你还没成为那个胚胎是不是？
1: 对啊，7几8几年，因为这个是很古老的游戏，可能比小精灵还早、就是那种传统的、类似那种什么太空侵略者啊、俄罗斯方块那个年纪。
0: 你真的是游戏专家，
1: 我是游戏 boy，
0: 游戏 boy， 真的是 就打游戏机长大的孩子，对不对？
1: 我很多男性应该都是
0: 对我游戏，我大概只有勉勉强强摸到那个马里欧这样子，然后就有人也说他是吃无敌金星嘛，就想说可以一路过关，这样那真的很危险啦。对，那警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行人在道路上不依标志、标线、号志之指示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另外呢，依同法第85之4条，未满14岁 的行为人呢，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就可以处罚他的法定代理人又或者是监护人哦。所以呢，警方还是呼吁，真的家里小朋友要顾好了哈、而且一定要确实的提醒小朋友，真的是马路如虎口，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真的，小孩怎么就当然是现在放暑假，但是也不适合让他们真的在街上就这样子自己这样子，尤其是那个还蛮小的这样子哦，就是真的是要安全。 嘛，哦，对，真的是避免小朋友在道路当中发生交通事故，哦，
1: 对对对，太危险啦，
0: 真的太危险了。好，那我们还是讲一下哦，就是这个礼拜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哦，我们还是会进行，
1: 哦，
0: 对我们城市交通观测站一年一度的有奖征答活动， 哦， 嗯哼嗯哼哦，昨天真的是太热烈了啦，齁，
1: 有吗有吗，我没有看到后台数据吗，是热烈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昨
0: 天那个反应真的是终于就是说
1: 平
0: 常
1: 是因为我们
0: 平常
1: 有
0: 平常大家比较那个隐性呢，是不是，然后一听到正讲，然后就哎呦原来是这样，然后就开始拼命传简讯，是不是，齁，
1: 对啊，
0: 还是请大家真的你要传简讯齁，就是尤其是很多是开车的朋友在听，对不对，你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齁去传简讯，
1: 而且我们一天扣打是200嘛，还是我们明年就做一包直接抽1000，
0: 你说大礼包吗？
1: 直接大礼包，我们就一题定生死好了。
0: 这个
1: 我相信应该会是这个的，
0: 我们出一题史上最难之类的，哦。好，这个得抽奖方式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了，啊。但是就是这个礼拜还是一样维持，就是一天都会就是抽出一位。
1: 那我们今天的放水程度大概到
0: 就看你了。
1: 我们昨天放了一整个游泳池，我们今天就放个浴缸就好了，
0: 就放个蓄水池好了啦。
1: 蓄水池，
0: 这个，
1: 好，家里水塔这种
0: 水塔，看你要今天要放几个
1: 微放啦，哦，小放一下。
0: 好了好了，今天那个出题是你出题了，
1: 哦，是我吗？
0: 对，是你是你，等一下看一下，你看一下你要怎么放了。
1: 好，看到了看到了。
0: 好啦，节目最后会出题哦，那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抽中200元的礼券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星期呢，就要进行我们城市交通观测站一年一度的有奖征答活动咯，所以呢，还是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最后就会出题哦。
1: 对啊，
0: 那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抽中200元的礼券哦。
1: 反正节目本来就在听了，现在多一个机会可以拿200块，
0: 要仔细听啊。你要传简讯的时候，真的要在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千叮咛万交代哦。
1: 对，没错。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在路上也会看到一些长辈出门会坐电动车代步，就是那种人体电动车这样。对，那感觉上这个电动代步车的数量好像现在也还蛮常看到的啦。只是说呢，这个电动代步车它本来速度就慢嘛，那再加上这个很多人以为说好像无法可规范甚至是处罚哦，所以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肇事的这个情况啦。
1: 没错，那随着这个台湾社会越来越高龄化了，街头上面的电动行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虽然大部分的驾驶跟路人都会礼让，不过电动行人的不定性也让道路潜藏了不少危机哦。
0: 对，
1: 那花莲就有民众看见说，有一名老翁他在快车道骑电动代步车，
0: 吓死人呐！哎呦，
1: 对，他还跨越双黄线违规逆向，差点发生车祸了，
0: 这样太危险了啦，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哦。对，那警方表示呢，电动代步车因为没有方向灯也没有刹车灯，它其实就不是车辆哦，所以它其实是没有上路行驶的路权哦。但是呢，因为还是长辈还是有他这个需要了哦，所以呢，骑电动代步车就视同为行人，它就是适用这个行人的法规哦，就是呢只能够在行人可以行走的道路上行驶。那公路局表示呢，这个医疗器材范畴的合格行动辅具呢，这个就是视为行人哦。那如果说违规的话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裁罚新台币300元。可是呢，如果说是不合格的行动辅具，就可以视为是使用非属汽车或者是动力机械的动力载具，这是可以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所以它你要上路也是要那个骑乘合格的这个行动辅具啦。
1: 对，那如果说到一般的慢车哈，慢车种类依照法规的规定啊，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当中呢，有提到慢车种类以及名称有包含了自行车。那自行车有分成三种，第一就是我们最简单知道的这个脚踏自行车嘛，
0: 对，
1: 卡达车、空明车。那第二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也就是呢经过了审验合格，然后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啊。
0: 对，
1: 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而且重量在40公斤以下的二轮车辆哦。
0: 没错，那再来呢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微电车哦。那这个也是经过审验合格，以电力为主，最大行驶速率呢是每小时25公里以下，然后呢重量在40公斤以下的这个两轮的。
1: 一个要踩一个不用踩就对了哦。是这样，是这意思吗？
0: 微电车就是我们现在很常看到的，它现在要挂牌啊，对，所以呢电动自行车是归类为慢车，那违规的时候呢就可以依照处罚条例第69到76条来做处罚哦。
1: 是的，那立法院已经修正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电动自行车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对，简称微电车。
0: 对对对，
1: 增加需要登记领用这个悬挂号牌、
0: 对，
1: 投保强制险以及行驶道路管理等规定啊。那如果没有悬挂号牌，没有投保强制险，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1)(1)条的规定，处新台币，怎么刚好这时候有点卡痰
0: 哈？卡痰是不是？
1: 对，依照这个规定要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且禁止其行驶。
0: 我们就都要卡痰就对了哈。
1: 你们这礼拜的节目都会在某一条法规或某一句话有点给归给拐。好，那大家就知道我们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我们不能太明显哈。
1: 对，我已经很低调了哦。
0: 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呢，骑乘微电车的时候，虽然它的速度也是很慢啦，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威胁性，可是呢如果说你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哦。所以呢立法院也已经修正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就是有针对微电车来定规范。那驾驶微电车如果超过25公里的话呢，就是可以处驾驶人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未戴安全帽则是罚300元。那如果你擅自改装后，有的 的就是改到超速很夸张哦，这个是可以罚5400元哦。那另外呢，条文也规定骑乘脚踏车、电动辅助自行车，如果载小朋友的话哈，幼童哈，驾驶人必须年满18岁哦。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国中生哦，那载弟弟妹妹，哎，这个是不可以的哈。哎，国中生他如果是14岁，哎。14岁以上也是不行，他一定要年满18岁才可以。
1: 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记得一定要戴安全帽哦。
1: 没错哦，今天出题很有鉴别度哦，因为我们在标准答案过后也有一堆数字，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回起，就跟我们记电话号码有没有？人家如果在你旁边一直说数字的话，你就会忘记。
0: 对，忘记你该记的，一直讲反而忘记是不是、
1: 啊。对啊，对啊，哈、哦，今天很会出题。那今天哈宝宝要来出题了。
0: 嗯，
1: 请问微型电动二轮车未悬挂车牌，没有投保强制险，可以处多少钱的罚款？
0: 嗯
1: ，A 是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 B 是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C 是5400元的罚款。想参加抽奖的朋友，将正确答案以及收听所在县市。
0: 他会不会被我的笑声干扰？
1: 应该不会吧？
0: 哦，应该
1: 我们这么冰雪聪明的听众朋友，
0: 对不对？
1: 我们最有默契的。
0: 好，好，怎么传送呢？
1: 对，用 LINE 传送到 ID CITYFM， CITYFM 加一下好友哦。
0: 嗯，
1: 然后电台会从回答正确的名单当中抽出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川普政府昨天宣布，将会援引过去从未动用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的牛奶、乳制品、酒类等多项商品加征50%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在酒类、汽车和乳制品方面对美方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美国白宫宣布新关税30天后生效，美国官员强调，即使符合美加墨贸易协定的商品也不适用任何豁免。不过，能源、关键矿产、鱼类等部分重要进口商品，以及适用美国国安关税的商品则排除在外。对此，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不满美国违反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表示加拿大坚信自由公平贸易的益处，将会随时和美国解决问题。英国迎来了十年内的第七任首相，新上任的工党党魁伯南20号在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在前首相施凯尔请辞后，由北方之王称号的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入主唐宁街10号，并将开始任命他的内阁部会首长。而首相团队新上任首先要兑现的措施包含了取消数位身份证的发放计划，把水务和能源公司收归国有，以及新的社会住宅建设计划。另外，新的钻探北海油气计划也预计会被列入议程。由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卡达赠送给美国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缺乏和原空军一号相同的安全防护措施，包含了反飞弹防御系统。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川普19号看完 FIFA 世界杯决赛后仍搭乘这台专机从新纽泽西州返回华府。川普上机前被问到相关问题时坦言，新机的确具备了很多功能，不过大约一个月后就会进行全面升级，工程预计耗时一个月，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圆满落幕，阿根廷在决赛中以0-1不敌西班牙，无缘完成连霸。球王梅西赛后难掩情绪，泪洒球场。梅西在社群平台发文写下，这种痛苦非常巨大，而且这个伤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不过他也会珍藏所有的美好回忆，包含队员们全力以赴扭转乾坤的比赛，还有整个国家的支持，这些瞬间都会让他们铭记于心。也正是因为这份支持，加上团队的辛勤付出和努力，才能让阿根廷再次跻身世界顶级强队的行列。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That's right，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7: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8: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7: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8: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 0800-800-818
7: 0800-800-818。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0: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0: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6-9888/826。
0: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1这首台式嘻哈神曲《嘻哈装脚琴》。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继续来送上娄俊硕这首 playlist， 描述的是男主角失恋了，然后想要借由写一首这个前女友会喜欢的情歌来换回对方的回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青年求职在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7: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6: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7: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还记得当时你最爱的歌吗？我是陈乐荣，一起来回味城市音乐复刻版。
7: 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味到的是赵传在1989年的代表作《心动的感觉》。我还记得当时搭配了机车的广告曲，哇，这个副歌真的是非常洗脑。

0: 哇，真的是瞬间重回90年代哦，赵传这首《心动的感觉》。那赵传是滚石歌手，滚石唱片真的是华语歌坛的重要舵手哦，创造了无数的华语经典。那90年代很多重量级的歌手都是出自于滚石唱片，像接下来这位力度也是。来回味到的是1996年《为爱犯了罪》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为爱犯了罪》。
1: 直到一无路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规划了2026幸福之味新婚之旅年度婚姻教育系列活动，下半年将会推出近20场免费婚姻和情感教育活动，包含了专属于即将结婚和新婚伴侣的启程站，以及适合结婚多年夫妻的新婚站。10月份的 AI 时代的幸福关系学线上讲座将会探讨 AI 时代下的交友趋势、择偶观和伴侣沟通，协助青年朋友面对新时代的人际挑战。同步推出这是爱还是想象情感工作坊，透过电影、桌游和互动体验，引导青年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下半年课程已经陆续开放报名，名额有限，请民众多把握机会。更多的活动资讯可追踪台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或是加入 LINE 官方账号锁定最新动态。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和公视台语台共同举办台语台接力七周年影展，精选的十部台语经典电影将在7月22号到26号在中山堂73影视艺文空间以及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放映，所有场次免费开放索票。此外到8月8号更加码在中山73展演空间推出台语台接力自电影到电视的传承特展，也将会在7月24号复后7日映后邀请共同导演刘子杰出席，7月26号放映的38新娘憨子旭将会在映后邀请导演吴宗瑞分享创作观点。完整的场次资讯和索票详情可到 KKTix 索票页查询，目前已经开放线上索票，并可在每天的首场开演前20分钟起在放映场地服务台索取该场地的当日票，数量有限，发完为止。2026彰化小镇光影艺术节展期持续到8月23号，每晚的6点半到10点在鹿港镇点灯。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今年的小镇光影艺术节是全台首次和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合作的光影盛宴，延续电影的盖世武侠英雄元素。彰化县府也特别推出了功夫熊猫集章任务守护鹿港小镇活动，民众只要加入爱玩彰化 LINE 官方账号前往旧鹿港西桂花巷艺术村以及鹿港公会堂三处指定景点扫描 QR Code 完成任两处集章，就有机会将 iPhone 17等多项好礼带回家。此外，彰化县城市观光处表示，今年的活动亮点丰富，民众不仅能够穿梭电影经典角色的光影装置间，位于旧鹿港西水中舞台的主灯无极雄心更将会在每30分钟上演一次璀璨的灯光秀，成为绝佳的夜拍场景。为了响应8月1号原住民族日，苗栗县政府在8月举办原住民族月系列活动，包含了原乡女性的生活艺术特展以及手作体验活动，还有原住民族传统竞技。另外，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将在苗栗县泰雅文物馆举办生命之造大安溪流域的泰雅染织时空展览，并会在原住民族日当天举办开幕活动，更推出了多功能编织提环手作课程，让年轻世代了解原住民族的生存技能和团结精神。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cigarette fashion sway.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ay.
0: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究竟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我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周渝民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面是首录进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You and me, you and me， 为什么麻木，虽然世界布满烟霞迷雾，谁听见找我一个
4: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This is Revolution
5: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6: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等不到你。接下来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景洪，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是他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了角色。萧景洪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S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轻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来到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2: 好想拥有能够暂停时间的按钮。
1: 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上到第6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伤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

明星歌进榜暨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选。是的，这是先前蝉联排行榜冠军的单曲哦，本周下降到第四名，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

Hot This。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 Arlene， 本周新歌绕路，再入回声到第。

呀、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自路河底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ill Night》，已经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文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了，学的。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1: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1: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哎。
4: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0: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5: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威利安这首90年代氛围的作品，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田馥甄这首先知。那田馥甄也宣布他的第六张专辑接近完成哦，不是完成，是接近完成咯，真的是让歌迷久等了，希望可以很快听到。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Iris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吃饱不？吃饱了没有？刚吃饱啊。那如果还没有吃饭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去用一下晚餐。其实在5、6点吃晚餐是蛮不错的，因为晚上你应该如果没有吃宵夜的话，会有差不多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空腹时间，那就很好可以把你肚子里面的食物消化了一下。但这时候如果忍不住破功吃宵夜的话，哎，那就完蛋了，它会带着食物进入到你的睡眠时间，不只会发胖，而且还会影响消化哈。好啦，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一样3个小时的好音乐跟好节目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啊。今天的你有度过快乐的一天吗？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加起来总共是2天。在非洲每1分钟就有60秒。不要再好，对不起，不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讲了很多垃圾话。来听一下欧纵的快乐的一天。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度过一个快乐的一天，但晚上3个小时的时间在你的睡前听完城市夜间部，保证你一定可以度过快乐的一天。结论很重要，如果你前面都不快乐的话，7点到10点你有 happy 到就 OK 啦，带着快乐的心情睡觉啊。

恭喜泰勒斯新婚愉快，结婚了，7月3号的时候结的，在这个月月初结婚了。最近有一个纽约的艺术家，他专门收集泰勒斯丢的垃圾啊，没有啦，就周边粉丝跟宾客在角落，但是去婚礼现场捡垃圾啊，结果变成了特殊的纪念品，他把它装在盒子里面了。比方说烟蒂啊、瓶盖啊、警方封锁线啊、塑胶餐具吸管啊、只掉了一个的 AirPod、糖果包装纸等等，全部都装在盒子里面，把它卖出去。那你知道卖多少吗？卖从$25到$125都有，4000块，就是去泰勒斯的婚礼 Q 笨手 ，take it 呗，4000多块啦，哎呦！某个人的垃圾可能会是另外一个人的宝藏，但他是一个算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啦，所以这个不能用平常的逻辑去看这件事情。好，继续来听一下林怡这首歌曲《爱的这款深感的》，晚上7:14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听到来自于陈佩贤的生姜，不对，应该是姜生丁，有人讲生姜丁，也有人讲姜生丁，但这首歌的歌名是咸酸甜姜生丁。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的酸甜苦辣，酸甜苦是味觉，辣是痛觉，不好意思，这边稍微有点理性了。虽然这酸甜苦辣描述的是味觉，描述人生各种滋味，但其实辣是痛觉，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晚上7:21了，来关心一下这最近也是有点咸酸甜的天气，有点甘生丁，有时候甜有时候咸，最近天气真是变化多端啊。今天开始到礼拜五的水汽虽然是有减少，但是气温比较高一点，尤其礼拜四又是大暑了，礼拜四哦，好快哦，24节气已经转眼之间来到大暑了，但我觉得最近没有到真的很热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这一周大概就是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呢，大概都有接近大于36度左右的气温啊，蛮热的哦。西半部大概是34到36、那没想到北部竟然还热一点，北部36度啊。明天的天气呢，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加，西南风逐渐转弱，为偏东风，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可是最近很讨厌，午后之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至于呢，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压酝酿当中，还会不会成为台风还不知道，跟我们在越晚才会越清楚了。虽然有下雨啦，不过今天好像中部北部吧，南部我不晓得，就是好像各地有出现彩虹，是不是哈？你住的那个地方你有看见彩虹吗？我有哦，我有看见彩虹。大雨过后总会有彩虹的，号角响起，谢谢您。

0: 我是戴爱玲，城市广播网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心墙，
2: 7:31进入到今天林雨心墙的单元。做了这个林雨心墙的片头之后，我常常在淋雨，这真的下雨天的时候忘记带伞什么的。好险我最近习惯都戴帽子，所以淋雨比较不会淋到头皮。好，这不是重点，题外话了。7:31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台南的小雷。那小雷说，常常听到别人分享未来的自己，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下给未来的自己。虽然未来的路很长，很多的诱惑跟挑战，只要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不要再因为一些诱惑而把自己搞得失去自由，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再次呢，也祝自己能够假释顺利了。那另外呢，也祝福吹场的所有同学跟姐姐小高佳佳、若雨、诗怡，还有这个是维珍哈，大家早日返乡。点播的歌曲 Tank 的《你的情歌》。

Tank 的歌曲，你的情歌。今天来信量又爆炸了，好厚一叠，有时候就是不太固定，突然之间会积在一起。我在想会不会邮差是已经他送这边的信已经习惯了，那他可不好累积个一两天一次送来这样，不然那个每天的数量落差都还蛮大的。好，再来是来自于中部地带冰山区的帅 TD 亮亮，要给未来的自己勉励。他说呢，自从来这个地带之后，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那现在我也清醒了，也领悟了，我过去荒唐做了许多冲动的事情，也让自己进修搞得快要已经毕业了。在此呢，向自己的过去道别，要勇敢的去面对未来。感谢在我身边的 Maggie 们陪伴我走出自己啊，点一首维里安的《繁琐》，送给梅心班长、大老姐萱萱、二姐倩倩、三姐香香、四姐冰山芳芳，还请我的亮亮的小妈维山一起来收听。那我的四姐芳芳也要请这个住院部的帅弟轰胎 A 加少东一起来收听。点播的歌曲是维里安的《繁琐》。

会啼，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吻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单。

来自于维里安的歌曲《繁琐》。接着下来呢，是应勤要给台中丁丁博志啊，彰化的医生八九，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祝福你30岁，生日快乐。他说呢，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家人，也一起经历了许多大小事的战友。那近期我的身体状况不好，都无法去看你，甚至今天也是啊。希望你能够放心照顾好自己，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平静跟放心。我也想说我会努力坚强面对一切，只是我还没准备好从哪开始啊。最后祝我的儿子，愿你心稳如山，境随心转，30而立，向情而生。 Miss you 周五3点列情，点播的是这首歌曲毛不易的消愁。

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831的歌曲《我不想你想你了》，7:51，晚上7:51。这时候，如果你已经到家了，却发现你忘记买晚餐，是不是想要叫个外送呢？那今天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已经正式的实行了。这个法案的内容就是有最低报酬保障，不得低于工资法定所规定的这个每小时最低工资的 1.25倍，而且不得低于新台币45元。强制投保机制啊，一定要来保团体伤害保险以及责任保险。再来还要有接单的自主性，平台不可以强制外送员上线，如果外送员拒绝接单或下线休息，平台不可以给予任何不利的对待。那这个法案今天上路之后呢，公平会就呼吁说，平台业者千万不要故意的调高价格。我最近很久没叫外送了，我觉得外送越来越贵了。我每次虽然我现在都不叫外送了，但我每次打开那个 APP 看到价钱之后，我还是会打开 APP 啦，然后滑一下滑一下滑一下就会关掉，然后默默的走出门。所以它现在变成菜单的功能了。来，继续听到第二首抒情的歌曲，来自于 IDOL 的 Hear Me。

来自于爱豆的歌曲 Hear Me。 每个人都渴望被听见，自从我回锅了城市夜间部城市广播网以来，感觉我被听见的时刻变多了，所以我也找到了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一个新方法。那每个人生阶段不太一样，现在我跟世界相处的新方法就是我是一块松饼，而且是还没有熟的松饼。你知道那个松饼的浆有没有调好那个面糊啊，你挤到锅子上的时候不是会一摊吗？就这样啪这样。对，我现在就是一块松饼摊着这样，就用很松弛的方式跟世界相处啊。这也是后来最近这个人生阶段开始比较常出现的状态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坨松饼。什么意思啊？很抽象欸，有人听得懂吗？就是松饼啊，啪，面糊这样。那如果要中式一点的话，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还没有煎熟的葱油饼，就是贴在铁板上啊，很舒服的，很松弛的跟这个世界上相处。有人捏你，有人挤你，有人压你，然后就是凹下去又弹回来，就这样。今天是快乐的礼拜二，十元点歌机待会要贴文了。那今天使用的十元点歌机主题是听众朋友建议的，谢谢大家。每当我怎么样都想不出主题的时候， always 我的后面就有一群听众朋友智囊团，谢谢你们帮我想 idea， 拯救即将江郎才尽的 DJ 哈德，感谢大家哦。那主题是什么呢？等一下就知道咯。

0: 晚上八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1: 城市夜间部。

0: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0: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1: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0: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2: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2: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8:06了，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今天文案好像打太长了，所以我刚歌曲都已经快播完了，有点晚才抛出来。各位，我们现在脸书跟 IG 已经抛出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贴文了啊、哦。那今天点的主题是什么呢？来念一下我们贴文的文案给大家听哈。好，首先呢，今天的点歌主题，感谢各界的善心大德踊跃提供点歌主题。今天的点歌主题由活力轩来提供，活力轩提供了两个，我采用了其中一个，非常棒，大家都有踊跃的在贴文上，比方说，之前好像是是，就是陆陆续续大家都有人在提供啦，明南也有提供，然后活力轩也有提供，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讯息比较洗到下面去了，等一下哈。好，也感谢呢大家平常陆陆续续只要有想到什么就提供什么主题的大家，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有时候想不到主题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像君君也提供了很多啊，感谢君君，哇，他提供了，他连歌单都提供了，谢谢大家哦，拯救了一个有时候想不到单元的一个节目主持人。那今天点的主题，来，我来念一下哈。大家有看过黄山料的书吗？好好再见，不负遇见。我感受着你的感受，珍重着你的珍重，点播着你的点播。今天点歌的主题，点一首跟再见有关系的歌。只要歌名里面有再见，或是拜拜，或是 NSYNC 不是有一首拜拜拜吗？诶，拜拜拜是 NSYNC 的歌吗？还是青好男孩啊？还是对西城男孩，忘记了，对不起，我是一个不专业的 DJ 啊。拜拜拜是 NSYNC 的歌啦，是吧？好，然后还有 Goodbye 或者是拜拜等等，这些有道别意味的都可以哦。就像歌名有再见，或是有拜，或是拜拜，或者是 Goodbye，或者甚至 see you again， 这样其实也都可以的哈，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马上来听一下三首示范歌曲，闪闪闪闪，这首原唱来自于张震岳，拜拜。

对啦，那个拜拜拜是 NSYNC， 谢谢谢谢娟娟帮我打 pass 啊。那刚好今天也有人点 NSYNC 的拜拜拜 baby 拜拜拜。哎呦，今天很多很久有一阵子没有出现的听众朋友都来签到了哦，谢谢大家，来留言留起来，点歌点起来啊。

闪闪闪闪闪四的这首拜拜再见，有讲再见好像真的比较容易再相见哦，没有讲拜拜的话应该高几率遇不到那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诶，我感觉每一次讲拜拜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跟这个人下次到底会不会再见面。但是当你跟他说了再见，跟他说了拜拜之后，表示其实你是有一个期待再相见的心情啊。不管下一次再见面的你的状态是如何啊，肯定彼此都会有所成长吧啊，不一定，那也有可能完全没成长之类的。总而言之，跟你眼前的这个对象下一次再相见的时候，中间相隔的日期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五十年，中间会有好多不同的变化。那么再次相见之后呢，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吧，不同的人生经历跟这种体悟跟感触。所以我想不妨大家下次不要吝啬，打电话讲电话的时候都记得跟对方说声再见，说声拜拜。很多人打完电话是不讲拜拜的，哦，好啦好啦好啦，啪嚓，然后就挂掉了。你怎么能确定你下一次会不会跟这个人相见？有没有可能你这个电话挂断之后就不会再这个人相见了呢？那你会不会后悔你当时没有讲拜拜啊？所以我觉得就好好的说个再见，讲完电话，嗯，好，那先这样，拜拜。就你有个期待，下一次会再遇到这个人嘛？哦，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讲完电话直接挂掉的人，哦，或者是像那个就是跟朋友聚会完之后直接掉头就走的人，哦，我不太能理解，我一定会掰得很长，我会拉长音，拜拜，然后手举很高，这样拜拜，就是我期待下次跟你见面。这样，你是属于那个会讲拜拜还是不会讲拜拜的人呢？还是要掰一下吧？今天点歌的主题，十月点歌节主题是拜拜再见 goodbye， 跟拜有关系的都可以，所以中文、英文、日文歌都 OK， 有再见的，然后有 goodbye 的，还有拜拜的，都可以点啊。第二首示范歌曲藤井风的 OK goodbye。

谭景峰的 OK Goodbye， 今天的学员点歌机主题就这样贴出来啦。那我看到现在大家已经陆陆续续都有在点播歌曲咯。走到今天的主题跟 Bye 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都可以来播。我想好好道别是为了下次见面，没有错，欧曼说的就是我心中想表达的话啦。好好的道别，好好的说再见，是为了下次还能够再见到这一个人啊。除非你跟他有仇啊，那你可以当然不用跟他说再见。可是我是看到很多亲子之间哈，母子、父子、好朋友、夫妻之间，电话讲完就直接挂掉的。你怎么能保证你跟他还会不会通电话呢？会不会那一通电话就最后一通呢？我不是在乌鸦嘴或是危言耸听，就是你知道吗？那是一种期待啊，所以你要好好说再见，两个字而已，不会要你的命的。所以如果你平常也有那个没有跟对方好好说再见的习惯。我还记得掰掰也可以啊，掰也算再见了，代表你期待跟他再相见嘛，期待跟他再通电话嘛，期待他跟你再捧场嘛，对不对？再见勾勾卢广仲点歌喽。

0: 不管你是派对侠、八加九，还是痴情的男子汉，请锁定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94.53。大家好，我们是
1: 九一，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八点半了，两首歌曲，陈零九文慧茹，可是他叫我宝哎。林建辉，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啊，重新诠释这个李宗盛大哥的歌曲。这两首歌刚好串成了一个故事哈。陈零九叫文慧茹宝哎，然后林建辉就听到了，他就是写了一首我听见有人叫你宝哎。不过这两首歌应该差了二十几年有了哈，跨界了哈。不过听到自己喜欢的人被人家叫宝贝哦，你想要宝贝的对象已经是人家的宝贝了哦，那种感觉真是心脏暴击，我已经痛痛的呢，对不对？接下来听一下 TLC 的 Baby Baby Baby。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3: 晚上8:36，你会很常生气吗？根据研究报告显示，越生气视野会变窄，这不是一种比喻，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真的会变窄。在感到痛苦、愤怒、焦虑的时候，如果只有注意到自己的情绪，就会很难摆脱这种不舒服的状态。那心理学家都证实说呢，如果在人很多的场合啊，你有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环顾一下四周，就是你开始有点想生气了，有点想愤怒了，这时候呢，环顾一下四周，就是想象一下你跟一群好朋友欢乐同欢的这种派对的活动现场。但这时候如果在很开心的场合有人对你冷嘲热讽，讲话酸溜溜，这时候就会很生气，对不对？那生气的时候呢，这时候视野就会变狭窄哦。狭窄的话就是所有人你都见不到了，你只见到这个让你生气的人这件事情。但这个当下我们提醒一下自己，马上抬起头确认一下周遭的状况，把注意力分散一点，就可以迅速的恢复冷静了。提供给大家这个小小的小 paper 来帮助大家在这种生气的时候可以迅速找回自己的主动权的这种方式了。放宽视野，直接用你生理上面的这种眼睛，用你的视力来去调整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了。好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写歌啊，现在写歌都很方便的啊。现在写歌门槛很低了，你不用会乐器啊，就是你只要在 AI 的软体里面写下你的心情，然后选择你要的风格， AI 就会帮你写出一首你自己的主题曲。这时候你的 focus， 你的注意力就会拉回你自己写的这首美妙的歌曲啊。不管多糟糕的情绪啊，转化一下它都有可能成为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嘛。比方说让它变成一首歌，对不对？来自于163 Braces 滚石壮乐队第二集当中写一首歌，原唱来自于顺子。

滚石壮乐队第二集啊，我认为大部分改编的歌曲都有跳脱出原本的这个印象啊，这也是为什么滚石壮乐队要做这种企划的原因，要扭转大家对于一些经典歌曲的印象，借由新生代的音乐人，然后来带给这首歌全新的风貌。163 Braces 的写一首歌啊，晚上8:42，紧接着听到的是 YOASOBI 的歌曲。我想最近多播一点 YOASOBI 的歌，搞不好我自己可以抢得到票，出于一个非常自私的行为。但 YOASOBI 的歌很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啊，会让你感觉特别有精神啊。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2: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2: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3: 0800-785-678。
4: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5: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现在时间来到8:50。这个夏天还有一个重头戏哈，之前大家有没有看过 Netflix 上面的非常别开生面、很特别的真人实境秀，叫做《不良一族寻爱记》？有没有？第一季呢，引起了各界一阵哗然，哈哈，因为恋爱综艺这么多，没有人想说要用不良少年哈，这个不良一族来作为恋爱实境秀的。那第一季播出之后，也连带让很多的成员声势是水涨船高，很多人是到那个冲绳还是哪里，里面有一个艾玛，艾玛她是在脱衣舞俱乐部里面当舞娘。那很多台湾的观光客因为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就真的到了这些俱乐部去追星去了，不良一族的第一季的成员啊。那最近有消息指出，《不良一族寻爱记》这个恋爱实境秀第二季要开拍了，第二季在冲绳开拍，一定是很有夏日海滩风情啊。第二季会在8月4号的时候开播，一样会是在暑假期间，充满浓浓的这一种海边阳光沙滩比基尼，又加上不良一族可能压了这个第一集的前暴走族的成员啊，全身刺龙刺凤啊等等，的确是哇，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旋风，一股狂潮，那里连带让这个2000年那个时候的日本音乐呢又再次的翻红，那个时候是 GLOBE 的歌曲嘛。好，来讲到了夏天，接下来连续两首安排到跟夏天有关系的歌，首先是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ADEROMG 在最新的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有机会来被选播了。那今天点歌的主题是点一首歌名有再见或是 bye 的歌曲， goodbye 或是拜拜，或是这个 see you again 啊，好，或者是那个再会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哈，只要有再见、再会、拜拜、goodbye、bye 好，这些都可以的。来听一下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来我们线上见喽，下个小时就准备要来安排大家点播的歌曲啦，待会见，令人开心的礼拜二点歌时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3: 还在烦要读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6: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今天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啊，又到了礼拜二的点歌单元了。十月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来点一首跟再见、跟拜拜、跟 goodbye 有关系的歌，应该说歌名有包含这些就 OK 了啦。那听到很多人点了华莎的 goodbye， 还有张震岳的再见，然后基本上也很少看到其他歌了，会不会今天播了三首歌单元直接结束呢？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尽量哈，尽可能的，因为今天好多人都点了同一首歌哦。比方说今天来打头阵的，很多人都不约而同的点了这一首歌，这是张震岳的再见哈。那点播这首歌的有谁呢？有 Jimmy， 然后还有，怎么突然之间看不到？哦，除了 Jimmy 之外呢，还有七夕美也点这一首，他说再见感觉是期待再相见啊。没错啊，你讲了再见代表你有期待再相见啊。那你如果没有讲再见的话，感觉你就是没有期待再相见，你就觉得下次没见你没差。惠利他说周末的时候在家里看中职明星赛，超级好看的。那蔡会长也快要卸任了，想要点一首张震岳的再见，谢谢会长在中职的付出。讲到中职的明星赛，我觉得萧煌奇开球那一趴蛮有趣的，而且嘿，萧煌奇投球的力道真的很棒。然后那个会长他不是当捕手嘛，他大力的敲他的手套，希望萧煌奇可以用听的投到正确的方向。那下面的网友就绷不住啦，大家各种的乱投眼乱留言啊，就是这一个萧煌奇开球的影片哈，有人就在下面留言说，等萧煌奇自己看到这个影片一定会觉得很好笑。然后想嗯，好像哪里怪怪的，萧煌奇怎么有办法看到这个影片？然后也有人说萧煌奇是唯一一个不把捕手放在眼里的投手。天哪、啊、太坏了，算了，反正萧煌奇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开这些地狱梗的玩笑。好，这不是重点啊。点播再见的除了惠利君命还有七七美之外呢，还有谁呢？嗯，我刚刚看到超多人点了张震岳再见哦。哦，谢文琪，哎，文琪好久不见了呢，那也真久没看耶。再见张震岳也是点播这首歌曲。那还有谁呢？好，大概是先这样啦。如果老样子嘛，如果有没有 Q 到的同学呢，请自己举手，然后说哈主任你忘记 Q 到我了。今天点的歌曲的数量真的不多，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几乎点到同一首。好，没关系，请大家踊跃点歌好吗？只要歌名里面有再见哦， 像刚刚说了再见啊，再见我的爱，再见夏天，然后如果再见，再见小时候，再见的时候忙着说再见，再见之前很多啊。好，来听一下张震岳这首再见。

好的，刚刚听完了张震岳的《再见》之后呢，接下来这一位哦，要考我日文的五十音了。他的 ID 是 yeah 嘛呀哎呀呀啊，五十音太久没复习了，耶呀呀耶耶。好，他要点播邓紫棋的《再见》啊，麻烦如果念错纠正我一下。好，那我们刚刚看到其实 IG 这边有很多不同的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那待会一一的帮大家选播咯，请大家敬请期待咯。

刚听到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再见》啊，那接下来这首歌跟再见有关系的歌又是哪一首呢？这是来自于Cindy 点播的歌曲洪佩瑜《再见》的时候，那他说最近孩子们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听到这首歌，觉得很好听，洪佩瑜的歌声很疗愈人心啊。那另外阿浪跟尼亚也都点播了这首歌，先听一下这首歌曲，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之所以点播这首歌曲的原因哦。

洪佩瑜的这首歌曲《再见的时候》啊，很多人都点了这首歌啊。那阿呆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这是近一年来感触最深的一首歌了，也是唯一一部二刷的电影，现在听还是会想哭。想要跟爸呆男友说，日常没说出口的思念我也好好帮你收着。他说电影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撼动人心，也是很喜欢的一句祝福，叫做愿你与不愿错过的人都有再见的时候。哦，再见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有些同事是每一天相聚，有些同学每一天都会看得到，有些亲人每一天可以看得到。那常常这种习以为常的这种稀松平常的琐碎日常，也许你也不晓得哪一天会永远不会见到对方，所以要珍惜每个可以再见的时刻。然后再来，尼亚也点播了这首歌。尼亚说7月1号那一天前后左右的某一天本来要点这首歌，结果我那天好像是牙齿痛去看医生吧，我直接落跑，因为牙齿太痛了，所以我赶快去挂那个门诊啊。他说呢，所以我等了很久，今天点了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啊。那他想要跟小马老公说，很久没有在空中传达一些话给你，想你了。那另外阿浪也点了这一首歌，他说有时候再见是希望下次再见还是再也不见呢？但不管是哪一个再见，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也接受每一次的离开，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断舍离都能够体面一点。最后想要跟小花说，有感而发，没有要跟你说再见啦。好，再来下面这首歌曲跟再见也有关系的，刚刚邓紫棋的再见我们基本海坤也有点，还有那个 Ethan Lin 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是周杰伦还是要的吧。那今天周杰伦的这一首说了再见也蛮多人点的，娟娟点了这首歌，周杰伦说了再见，响山也点了这首歌，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说了再见。

周杰伦说了再见。接下来这首歌除了 Hank Wong 哈 ，Hank Wong 点播了这个卓一峰的经典名作《再见烟火》。另外在 IG 这边 ，IG 今天蛮多人留言的哦，不愧是我们重点发展平台。IG 都加起来 JADROMG HADROMG 啊，IG 这边哈，吕小胖也点播了这首歌，要给这个徐小将三个五铁之心仪阿姨。他说我回来社会快一年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都有收到，最近真的很忙。另外我也预计在明年结婚咯，结婚要找哈德主持啊。好的，他说偷偷工伤，天气炎热，你们多补充水分，想你们了哈。来听一下周一峰再见烟火。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我就知道一定有人点这首歌啦，拜拜拜，两位听众朋友点的这首张化婉玲跟佑佑0408佑佑跟张化婉玲点的拜拜拜，是 NSYNC 的歌曲啊。

NSYNC 的歌曲 Bye Bye Bye，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现在进行到的是十元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今天很多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我非常欣慰，感到哈主任感到非常欣慰，可能暑假到了吗还是怎么样，大家因为我最近常在外场主持的时候遇到我们同学们嘛，那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平常是不会来留言，但是他们默默都有在听节目，蛮欣慰的，开心。好 ，IG 上面来跟大家打打招呼了，好久没点名了。阿信、小颖晚安，还有柚子，柚子是今天来点歌，那他这个是什么？斯普拉顿版的 Wave Goodbye。我们歌库呢，想必是100%是没有这首歌哦，也来不及找，真是不好意思。啊，云林 Allen 晚安，还有好久不见的 Caroline 嘛，很久没见到了 ，Caroline Young，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初期的时候很常见到哈，他好久不见了，欢迎你了，老朋友。台南仁德米奇从立志中学回来，谢谢你哦。那想要跟那个信奇、博轩、佑宏、王浩、俊佑、燕婷问好，邓紫棋再见，刚刚上半部有播。阿木蓉蓉好久不见，还有这位也是新朋友 ，Vanny P R I Vanny P R I， 米娅悠悠晚安。还有这位是 Candy Fan， 以及阿呆，还有品铺，好久不见了，今天有好多好久不见的新朋友啊！护理师小华晚安，以及佩瑜晚安，跟这个萝卜尼亚、活力炫、阿朗爱分享、孙一平、Ethan Lin， 还有家里小杰，跟这位是冬瓜。悠悠0408，还有 Misty 是谁呢？还有这个是吕小胖 Cindy 跟迪奇 Anna In 君君，这是我们的 IG， 我们今天 IG 很热闹哦。再强调一次，不愧是我们重点发展平台，重点发展平台啦。好，那我们脸书上面听众朋友们也不落高哈。熟林晚安，熟林说了再见，刚刚有播了，刚刚有很多人点播这首歌，所以我就点了。然后怡如为什么留一个哭哭的表情？阿呆对不对？有念到你的留言啦哈，不要哭哭。然后福星晚安，跟佩如还有玉堂，玉堂是他说好久没点歌了，一边洗车打蜡一边听歌，舒服啦。Genzen 晚安，明南晚安，还有金门海坤晚安。呵，卖个店嘛，没时间偷听歌，对吧？来，这首也是今日大热门，很多人点了这首歌曲。那这首歌点的有谁呢？有我们一边洗车一边在打蜡当中的玉堂，然后还有谁？今天太多人点这首歌了，想必是听到今天的主题就想到这首歌。好，除了这个玉堂点播了华沙的 Good Goodbye 之后呢，还有这个佩瑜也点了华沙的 Good Goodbye， 他说很有魅力的一首歌。再来还有谁点呢？来先听一下这首歌哦。那这首歌曲好，维尼也点了这首歌曲啦，玉山也点了这首歌，活力轩也点了这首歌， Anna In 也点了这首歌，很热门哦。

好，我们来看悟一下哦。刚刚那个拜拜拜这首歌曲并不是悠悠0408点的，而是炫点的哈。那悠悠0408是点这首 Mariah Carey 的拜拜，以及护理师小华也点了这首歌，对离开的人的想念，告诉他们我们生活得很好，想要点这首 Mariah Carey 的拜拜。

Mariah Carey 这首歌曲 Bye Bye。 晚上9:45，接下来听这首歌是韩文歌曲，发现这一趴通通都是外文歌，很多都是跟再见有关系的歌。那这首歌曲是品铺点播的，这是少林的阿妞。阿妞有你好跟再见的意思，是一起的。我觉得哦，共用同一个词很棒耶。阿妞啊，你好跟再见是同一个词，代表你们的分开跟再次的相遇你们都会讲同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含义太棒了。所以当你跟他说阿妞的时候，除了你跟他说拜拜之外，还蕴含着下一次再见的意思啊，就跟中午的再见一样。那我们的再见是刚好两个字，然后组合起来的一种意思啦，再次见面嘛，再见。然后阿妞则是你好跟再见跟拜拜告别是同一个意思。品铺点播这首少林的再见，然后刚刚普言的小燕点播申慧欣也是阿妞，但是我们今天韩语歌曲的扣打快要没有了，只能让给少林不公盖天他的少林了。阿妞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郭静。啦啦啦
4: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5: 哦，谢谢。
6: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欸，难得我们10元点歌机有广告呢，这个就跟 YouTube 一样哦，业配越多代表这个节目越红嘛，所以难得的广告之后继续再回到10元点歌机。好，那今天的10元点歌机也剩下最后两首歌曲了，那接下来欸，今天蛮多新同学点播的歌曲哦，那碧文点播了林凡的再见，他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哦，来听一下碧文点播的这首林凡的再见。

好了，这首歌曲必闻点播林凡的再见。那今天点播一样是非常的踊跃啊，没有被选播到的朋友请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就是时间有限嘛，那所以我们每次的十元点歌机都是用选播的方式啦。那我们尽可能的会让第一次点播歌曲的朋友来点，所以今天没有选播到，大部分有一半以上，那六七成左右都是因为歌库里面没有这一首歌，所以很可惜没办法为大家来放送啊。那请大家呢持续努力继续加油，我们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都会有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那我们就固定礼拜二四晚上九点多来碰碰运气吧，总有一天点到你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哦。

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在我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欸，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好，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对，
5: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4: 年轻问我？
5: 对啊，
4: 为什么要问我？
5: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
4: 对，
5: 对不对？
4: 对，
5: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4: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5: 很快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4: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5: 你说饮食
4: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5: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4: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5: 也是，
4: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5: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有的
4: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5: 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那其实说到底
4: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
5: 你说其他主持人
4: 对啊，你这样会被打
5: 还是听众朋友
4: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
5: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4: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5: 也没事啊，那就是
4: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
5: 其实这个最主要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叫做生长因子
4: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5: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
4: 是
5: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4: ？EGF 很久以前用
5: 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
4: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
5: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
4: 我知道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
5: 你比如说体力啦，
4: 对，
5: 还有这个
4: 体态会变形
5: 体态啦，
4: 对，会变胖变形
5: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4: 它只能顾皮肤
5: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还有这个
4: 就这个弹力啦，
5: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4: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5: 对
4: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连以下 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水水啦，
5: 这就
4: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5: 就老、哦、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4: 哦、对啊对啊，
5: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4: 脖子啊、嗯、
5: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4: 对，
5: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4: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5: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4: 哎对耶，
5: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4: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5: 不好动了，
4: 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哎、都没办法，
5: 对 对, 对, 对, 对不好动，
4: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哎、也不知道怎么打，
5: 对对对
4: 对对对，
5: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4: 动里面，
5: 动里面的、就是、
4: 怎么动，
5: 动里面就要打 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4: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5: 对对对，
4: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5: 一百多万了、啊。
4: 对，
5: 一百多万、
4: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5: 声音啊体态啦、啊、
4: 对，
5: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4: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5: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4: 嗯
5: 啊，对不对？都多
4: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5: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4: 对对对，
5: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4: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
5: 没出来，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4: 对，
5: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4: 是
5: 啊，
4: 多多少少会知道
5: 的，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4: 对
5: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4: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5: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4: 对对对，
5: 那个年轻感。
4: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5: 对对 对, 对、
4: 哦，没有那么好听，
5: 声带也会老化。
4: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5: 对啊，那个
4: 对，
5: 我就说
4: 皮相而已。
5: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4: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5: 嗯，
4: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5: 嗯、
4: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5: 嗯、
4: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5: 你生过小孩嘛，
4: 嗯，
5: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4: 对？
5: 对
4: 对对，诶、嗯、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5: 对，
4: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
5: 嗯，
4: 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5: 嗯、
4: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8: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7: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8: 对 对, 对, 对，
7: 没错啊，没错。对，
8: 哦、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7: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8: 就是透过胚胎。
7: 对，
8: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7: 该长脚长脚，
8: 对对对
7: 对，该长手长手，
8: 有这些讯号，
7: 是
8: 啊，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7: 啊、
8: 哦。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7: 是
8: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7: 是，
8: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7: 是，
8: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7: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8: 对 对, 對，
7: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8: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7: 对，
8: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7: 也是，
8: 对、啊，
7: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8: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7: 是、哦，
8: 而并非是胎盘，
7: 所以我们才
8: 有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7: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8: 啊，
7: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8: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7: 它就是蛋白
8: 质，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7: 是
8: 你说会年轻，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7: 是，
8: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7: 是，
8: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7: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 一两百万花完回来，嗯，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齁，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齁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8: 对，
7: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哎、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8: 对对对对，
7: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8: 这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7: 了，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8: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7: 哦，
8: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7: 哦哦、
8: 它就
7: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8: 不是
7: 浓缩起来吗？
8: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7: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8: 对。
7: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
8: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7: 哎，这怎么处理？
8: 跟来源有关系。
7: 来源有关系。
8: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7: 怎么分？
8: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啊，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7: 是、
8: 嗯。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
7: 是。
8: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7: 已经胚胎形成
8: 了，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形了。
7: 哦，
8: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7: 是
8: 啊，猪胎盘呐、啊，
7: 是
8: 鹿胎盘有分，
7: 是
8: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7: 哦，鹿胎盘是公认
8: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7: 哦、
8: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7: 是
8: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7: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怎么分？
8: 它有分，
7: 嘿，
8: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7: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8: 他们在鹿肉，
7: 对，
8: 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7: 是是，
8: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7: 嗯，
8: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7: 是，
8: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7: 对，
8: 然后有一点形的，
7: 是
8: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7: 是
8: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7: 了，哦，
8: 二十几万那个
7: 是
8: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7: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嗯、
8: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7: 嗯
8: 嗯，甚至没有嘛。
7: 是、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8: 啊，
7: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8: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7: 是
8: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7: 嗯，
8: 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7: 是，
8: 不会吧？
7: 哦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8: 对啊，
7: 对，
8: 你只是怀孕了
7: 啊、哦，
8: 那这时候，
7: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8: 对，
7: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8: 对，
7: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8: 嗯，
7: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8: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7: 哦。了解，
8: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7: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8: 对，
7: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8: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7: 嗯，
8: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7: 是什么？
8: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7: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8: 啊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7: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8: 有分啊，
7: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8: 对，
7: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8: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他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7: 对，
8: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7: 是，
8: 所以它很贵啊。
7: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8: 对啊，
7: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8: 啊，
7: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8: 有分等级啊。
7: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8: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7: 嗯，
8: 都一样啊。
7: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8: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7: 对，
8: 对啊，都一样啊。
7: 哦，原来是这样子，
8: 啊、里面就有分啊。
7: 是啊，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8: 对，
7: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7: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8: 对，
7: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当然比较少。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8: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不只是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7: 啊，可以用吃的，
8: 有吃的规格，
7: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8: 这个澳洲最多啦，
7: 啊，澳洲有，
8: 澳洲纽西兰最多
7: 是，
8: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7: 你有去接触他们，
8: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7: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8: 那你一定有人脉，
7: 是
8: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7: 啊，真的，
8: 一定要有人脉，
7: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8: 有了。
7: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8: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7: 感觉很
8: 差，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7: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8: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7: 是
8: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7: 对，
8: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7: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8: 对，
7: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8: 然后
7: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8: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睡眠改善
7: 啊。真的，
8: 他的睡眠改善，
7: 睡眠也改善了，
8: 睡眠改善，
7: 睡眠也改善了。
8: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7: 为什么？
8: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7: 是
8: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7: 哦。
8: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7: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8: 对对对，
7: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8: 对对对。
7: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8: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7: 是，
8: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 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7: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8: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7: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8: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7: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8: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
7: 嗯
8: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7: 嗯
8: 啊，他叫做同仁堂
7: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8: 对对 对, 对，
7: 同一家，
8: 同一家，同一家。
7: 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8: 啊，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7: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啊，
8: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7: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8: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7: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8: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7: 要，吃一个多月，
8: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7: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8: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7: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8: 大概两个月，啊，大概一
7: 两个月就
8: 有
7: 感觉。
8: 三个月，
7: 好，
8: 那每个人状
7: 况，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8: 哎，对对。
7: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8: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7: 对
8: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
7: 嗯，
8: 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
7: 嗯
8: 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7: 对
8: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7: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8: 对对对对对，
7: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8: 对 对,
7: 对,
8: 啊, 对,
7: 对
8: 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
7: 嗯，
8: 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7: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8: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7: 是。
8: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7: 一盒是3000批发价。
8: 一盒3000。
7: 欸，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8: 我也坦白跟他讲，它的批发价就是3000。
7: 3000。
8: 那今天呢
7: 是。
8: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
7: 嗯。
8: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7: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8: 两盒，一共2盒3000。
7: 两盒三千。
8: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7: 对，
8: 叫做要开放
7: 体验。我现在还
8: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7: 是
8: 哦，一天2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7: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
8: 嗯，
7: 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8: 对。
7: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2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8: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7: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8: 那就20位哈，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7: 是。
8: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
7: 嗯，
8: 刚才有2盒嘛，
7: 嗯，
8: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7: 真的哦。
8: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1天4颗，
7: 一天四颗，
8: 然后你去感受，
7: 是
8: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7: 是，
8: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7: 哦，真的哦，
8: 哎，就
7: 退还回来，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8: 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7: 是
8: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7: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8: 他常常在缺货。
7: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里。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3盒3000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 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8: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7: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现在并不要给我、欸、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7: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
7: 贵
0: 哦，贵
7: 贵，
0: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7: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7: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7: 那个
0: 序列，
7: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7: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嗯，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嗯。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7: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7: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7: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7: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嗯、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7: 对对对、
0: 欸、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7: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7: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7: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嘛。
7: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7: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7: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7: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7: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7: 嗯。
0: 就是那种
7: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7: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7: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7: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 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7: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7: 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7: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7: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昨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家全部都已面吹，十七八岁不会去这样，啊，做小点个。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1: 0800-785-678，
2: 0800-785-678。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加班，结果小王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
1: 假
0: 的？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야. 에이. 你有梦想吗？睡不着的夜、yeah, 一直握手中、yeah, yeah, 抽都没有抽几口，吸了太多的烟头。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超给力。
1: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 40% 和金 38%， 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0: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哦耶！我是别克。进入到10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有哪些新歌请进榜呢？马上我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不得不说，仔仔终于明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面是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This is Revolution
4: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5: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金榜的声量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歌啊，恭喜轻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All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来到第十一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岗位，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情歌王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上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歌曲。

0: 说明白。
1: Alright， 第五名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二十号，玉米要把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

贤。Alright， 是的，这是先贤全年排行榜冠军的单曲哦，本周下降到第四名，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节》。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本周新歌绕路，再入回声道。

呀、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抄袭好战友萧秉治、郑路和底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着上身形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融入超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以及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拉屎的。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文，今天是7月21号，礼拜二的下午。好，那今天涨了1783点。哎，加恐怖呢！上个礼拜五可以从造就台股最大的跌幅2900多点嘛，今天也造就了台股最大的涨幅1783点，成交量有点不够，来到8000多亿。那这代表的是什么样子的意义呢？好，到底是人道走廊还是重返荣耀呢？哦啊，什么是人道走廊？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哈，这个我先不进攻了，你先赶快给我离开，离开，离开。好，什么叫重返荣耀？就是说这边就低点了，又要反弹上去，又要过新高啊！到底是哪一种呢？好，那我相信现在很多投资人都六神无主。好啊，嘛想无这个盘到底是要冲哈啊！如果不知道状况下啊，你会怎么办？你手上有股票的人会继续留呢，还是把它卖掉？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继续留。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跟你讲嘛，哎，这个有赌未必输。没有卖就不算赔，嘿嘿，对不对？好，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就我的看法来跟大家做一个结论。今天强弹到底是奇迹呢，还是逃命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讯号嘛。我们讲齁，这两天卖股票的人，礼拜一、礼拜二，上礼拜五去卖股票的人，他们是不是断头？大家知道什么叫断头吗？就是你的保险金不足啦。我们昨天跟大家聊了嘛，到上个礼拜五大概是147嘛，到昨天大概只剩143嘛，那真的要断头是130以下，哦，130那一天或者是133啊132，他不会给你断，他会通知你，你要不要补钱？那这里就会很多人选择啊，我不爱接电话啊，我唔知呀啊，安怎安怎？哦，那你隔天如果你低于130就会被断，那个才叫断头。那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嘛，这个上个礼拜我大概是147，昨天回来修正大概是143点多左右，所以有没有到达所谓的那种万箭齐发，哦，妈军扣断头潮，所有的营业员都在找这个客户的时候，有没有？没有啦，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一波你既然要去杠杆，你一定要让有些人要下车嘛。其实韩国你这种快涨快跌也不是坏事嘛，我们是说他做对的事，可是选在错的时间嘛，对不对？造成全球股市震荡啊，是不是？那以台湾来讲呢，断头潮来了吗？去杠杆化没有错了，这两天融资减得不错，可是各位大家记得，这两天不是被断头呢，这两天的是叫什么？主动自首交出武器，主动投降的人啊？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我再这样下去好像也不是办法，我干脆自己先卖一卖。所以这两天的融资大减是什么样？是自己去投降，自己去卖掉股票的人。真正的断头才会有所谓的财富重分配。当然你说那个谢老师，你希望走到那一步吗？如果我为了我的会员的着想，我希望走在这一步。我希望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咱长有够嘛，大好跟大坏的问题嘛。福祸相依嘛，对不对？什么是福？大跌的时候你手上没有股票，或者是你的股票是很轻的人，或者是你的股票手上的股票是台积电，像类似像这种好股票，联发科这种好股票，这是福啊，对不对？如果你手上是坏股票的人，那没有办法嘛，对不对？纵使市场上回到所谓的原始的基本面，这个月亮太阳也照不到你了，也照不到你的，也照不到你家。为什么？因为你躲在阴暗处啊。所以你说是福还是祸？回来修正是福还是祸？对我来讲，回来修正财富重分配融资断头，绝对是一件好事啦，好不好？绝对是一件好事。好，那我们就再来分析一下好了，冷静来看一下盘面上的结构。要提醒大家啦，今天的大涨解决掉了问题了吗？没有，但是却又制造了另外一个困扰，融资没有被断嘛？那这些人我们刚讲了嘛，就觉得有机会有希望，大部分人觉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盘面在干什么，你会觉得说一件事啊，不敢坑以后啊，我今晚被洗了料啊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大涨让许多原本应该在今天收盘应该要主动处理掉的融资户松了一口气嘛，他会选择怎么样？ 哦，我就继续跟你算啊，我就不爱保钱啊，我也不爱卖啊，对不？反正命运啊，知影明仔载安怎，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现在手上，你今天是上来虽然涨1700多点，但是很多股票也是回档修正哦。如果你的融资余额是在130几的，那你明天开盘可能就被券商决定了嘛，就不是你自己决定，因为人家已经通知你了嘛，对不对？人家已经通知你了嘛，所以你看到今天很多涨的股票都是好股票啊。你如果你报到坏股票、不好的股票，那你说实在的，你被断头或者是被处置，那你怨不得谁嘛，对不对？你怨不得谁，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你看一下哈，市场上真的要见底哈，你一定要真的要大底啦。哦，绝对底部，绝对低点，你要满足许多条件啦。你的融资余额需要收敛嘛？有没有达标？这两天虽然有减，但是有没有达标？没有达标，而且只是代表恐慌的资金离场而已嘛，它不是断头出场的嘛，是不是？昨天也减了180几，也算蛮多的啊。两天，上个礼拜我跟昨天大概减掉460几，多不多？很多啊。可是有没有达标？还有离一小段距离啦。对不对？如果今天的反弹又代表了融资增加，那请问你那怎么办？那代表怎么样？散户又进场趁反弹抄底啊？那是不是我刚是不是跟哥大家讲，是不是又造成另外一次的危机，风险会更大？好，那下个第一个小段先下个结论啦，融资减幅不够达标啦，所以这个讯号看到了没？还没吗？第二个讯号，量价结构要翻正嘛？你今天很明显的上涨，可是量能却是怎么样？量能却是拉回，只有8000多亿，那代表的是什么？买盘只是在试单而已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涨1000多点，造成了台股最大的涨跌点，你的量能只有8000多亿，那是不是很明显的叫做背离？请问反弹是不是背离？是不是反弹的一个讯号？是不是？今天是卖盘枯竭吗？不是哦，是我刚讲的，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哦。所以第二项量价结构有没有达标？还没有完，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达标，背离没有不好啦，但是没有完全达标嘛，对不对？如果你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小跌量增这一种所谓的这个背离，那反而是一件好事，那代表怎么样？卖压测试结束，甚至于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下影线，然后又站稳到季线，是不是？懂我的意思吗？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全指股跟中小型股尽量要同步止稳。今天是怎么样？今天是全指股止稳。那我想请问各位，有许多中小型的股票，包含它的融资余额都在警戒区之内，甚至于是在警戒区之下，还会不会有卖压存在？所以就这三个讯号来看，底部有完全的确认吗？没有。再给各位一次我的结论。这里是不是人道走廊？我不承认。但是这里会是重返荣耀的开始，但是这个开始需要很多的条件。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完全满足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先做什么？我们先做会反弹的股票。好，我举例来讲齁，比如说买在季线守稳的筹码稳定，这个筹码当然是没有太多的聚光灯聚在这一档股票，没有太多的杠杆在里面。第三个，我们不敢讲说是完全低位接，可是以其他的股票相比之下，它是比较属于中低位接的。这些股票可能包含结构债，多头结构债。可是有一些股票，同类型的股票涨30%，甚至于涨50%，可是它只有涨3%、5%，可是现在出现了起涨跟反转的讯号，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所介绍的军工股票，当 AI 被人家这个暂时过热，稍微休息熄火一下的时候，钱就轮到军工的股票，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台硕集团的股票，包含今天的台硕化，今天还在涨，哦，配合了时事、油价、地缘政治。再加上防御型、保守型一些所谓的 ETF 的资金，轮到这一些所谓的低位接、长期和稳定配息配股、获利都很稳定的公司跟股票，这个时候就成为市场上的明灯。这个时候它的稳定、它的稳重就会成为市场上的焦点。好，那资金暂时 parking 在那里。好，你可能说，啊，老师涨得很慢啊， 你说传产要涨多快啦，好，也不用想太多，可是暂时把资金放在那一堆里面，那个篮子里面是对的，好，我就要去做这一种反弹先攻队，好，今天你只要帮我这个加入小老鼠 OK178，好，你帮我加一，然后你帮我留电话，好，我就会把这一份资料反弹先攻队先送，先给大家。好，那当然这边有大概五六档股票，那如果真的想要知道进场点，那你留电话跟我们的特助好好的洽询跟联络。记得哦，小老鼠 OK178， 先把反弹先攻队先拿回去。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的，欢迎回来，谁是反弹先攻队，麻烦你小老鼠 OK78 帮我按加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就可以帮大家掌握反弹的一些价差出现的一些股票。那我们在这边也准备了这一份这个关键报告，好，记得小老鼠 OK78 想尽办法拿到啊。那先跟大家讲留电话，然后人数很多，请大家包含耐心等待回复。好，那第二阶段我想我们多看一些这个个股啦，我就举一些股票出来跟大家来做诠释。那我们先讲大盘好了，好不好？如果你刚好手边有这个 APP 好，或者是说你心中已经有你的这个 K 线图，大家都可以知道齁，今天是这个破季线之后首度站回到季线。那以 K 线理论来讲，通常我们这样讲啦齁，如果是在破季线的过程当中三天之内能够站上季线，那代表这个盘还有救哦，还是属于多头结构。可是我通常遇到这种事，我都会附注一点啦，不是说三天内就要站上，不是说五天内站上就是强势啊。你站上了以后，要连续三到五天收盘价都在季线以上，我觉得这才叫最稳定的啦。我不是惊这，我给你回解，然后到季线之上我又掉下去，那这个就我认为这个就不算啦。好，我认为这个就不算啦。好，月线也是如此，季线也是如此嘛。你既然要选择支撑，你至少三天之内你不能去破低点吗？没错吧？你要单脚反弹，你也要拉出一个长脚出来嘛。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说服我，除非你告诉我说老师地缘政治改变了，那我就没有办法预测了。好不好？地缘政治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中东那个部分嘛。那通常我都不会去看那个部分的新闻啦。老师你不关心时事？不是啦，因为你看每一台给你的那个 information 是不一样的啦。啊，我尽量看什么？我都看油价啦，哦，我看布兰特原油啦，对不对？好，要不然我就是看那个石油的这个现价，不是那个中油加油站那个现货价格嘛，对不对？我们就打开很多 APP 啊，有很多什么布兰特原油啦之类的报价嘛。那我以多少钱为做基准？被砸扣80块美金做基准，80块美金是现在的看法。好，哦，如果哦这个相安无事80块以下，好，哦，如果有风吹草动，那80块以上，甚至于你看到昨天跟今天还有站上90块嘛。好，哦，那除非有地缘政治的关系，那我们就另当别论啦，好不好？那今天站上季线，那我觉得还要连续三到五天都不能跌破季线，我觉得这个才叫真正的稳定啦，啊。好，那大盘看完，我们来看台积电好了。台积电不跌我不讲啊，哦，回档修正那一天，哦，这个大家应该也做了一个验证了啦，哦，当然啦，最低2290嘛，我们说2300以下算拉稳的嘛，对不对？大跌180块那天大家记得吗？不大跌我还不太讲它啦，说实在的，因为台积电波动价差也不是那么的大啊，对不对？那有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是大跌或是大回档修正的时候嘛，是不是？一路从800块以下开始一路讲，一而再再而三，好，那我相信我们都陆陆续续在做追踪，只是一定要等大跌的时候我们才会带你去买台积电。那刚好这一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好，也跟把这个机会提出了报告。那当然不是这个大跌就一定去买它啦，刚好那一天正逢也回到所谓的季线嘛。那我们以中长期来看，以台积电的股票来看，那回到中期的季线，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买点。好，那至少我知道好，包含所谓的 AI 晶圆代工，好，包含先进制程，这一波我认为都还没有走完，所以我认为好，纵使是来到2000多块，中期回档修正碰到基线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其实全世界很简单啊，就我的看法来看，我会看什么？我会看，现在来讲我会看辉达，我会看美光，我会看台积电。你说我会不会看春田？会不会看太阳诱电？会不会看Samsung Electric， 三星电子啊，因为三星有很多公司。我会不会看 SK 海力士？其实我都会看。其实最主要的我还是看美光、辉达跟台积电啊，好不好？你说记忆体它不是主角吗？它当然是主角，可是这个主角会不会站很久很久很久？我认为不会。好，哦，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息机宅， 时机财。好，那你说它能够延续多久呢？我不敢讲，可是你现在来讲还算安全。为什么？我们常讲一个景气的 cycle 循环就是怎么样，缺货涨价，扩产减产减价，现在还没有走到，现在还走到所谓的涨价的阶段，还没有走到扩产。但我现在你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嘛，三星有没有扩产，海力士有没有扩产，南亚科有没有扩产，华邦电有没有扩产，美光有没有扩产，大致上全世界来讲，以现在过去的这个未来三年的话，大概只有美光会破扩产而已。好，所以现在还是就机体来讲，是不是一个机会？还算是啊。好，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一样啦，跟大家讲，好，台积电还是一样拉回2300，还是我们的看法。好，那既然讲到机体，我们就多讲一点机体的股票好了。2344的华邦电，我认为今天来讲，连续第二天守住季线了嘛。昨天盘中破了齁，可是收盘站起来，可是他昨天还是小回档啦、啊。齁、哦、三天之内站在季线之上，第一个初步怎么样，可以算刷是不再弱势，没有再弱势再继续下去了。第二个齁、哦、前几天上个礼拜的那个缺口至少要在五天之内至少要碰触到了。以现在来讲还没有。也就是说类似像这样的股票，你可以寻求多次的买点，但是不要一口气把它买下去。好，那这是我对华邦电的看法。那150块以下我会尝试的去做买进的动作，好不好？2408的南亚科算强势，然后因为它也伴随了台塑集团，台塑集团其实这一波都蛮强的啦，台塑啦，台塑化啦，台化啦，哦，这个南亚啦，南亚科啦，包含南亚科南电，哦，这个都还算蛮强势的。哦，南亚科当然就里面其中一员嘛，这次连季线都没有碰到。那拉回来修正最强的支撑区大概是在400块左右啦，我觉得有碰到400块以下，我也会尝试去做一些所谓的买进的动作。那再来看好了，这个台积电看完了，再来看被动元件想不想听，大家应该都想听2327的国巨吧，对不对？好，国巨跌破季线，今天一样有反弹没有站上。那你说国巨会来一个 V 转吗？我不这么认为啦。好，我不这么认为，它会 V 转，我认为它会整理一阵子然后再上。好，可是你说这个整理的时间要多长，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我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对价格有比较会有把握一点。我认为600块以下的机会很难再看到，有看到可能也是暂时性的。所以我们就以600到620块做一个基，应该说600到630块左右做个基准，好不好？好，在600到630块附近，我认为应该是要寻找一个买点出来。好，应该是要寻找一个买点出来。那2492的华新科，我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同样为这个被动元件多层次陶瓷电容，为什么看法会不一样？哦，因为它今天又被二度警示了嘛。什么叫二度警示？本来是5分钟一盘一次交易，现在变成20分钟。哦，所以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做买进了。那再来就是我们陆续所追踪的窄板的股票，3189的锦硕，你可以拉回修正，连季线都没有碰到，类似像这样的股票齁，在季线附近齁，或者是现在趁现在缺口还没有补，都认为还会有高点在。8046南电就是算是窄板里面最强的啦，今天没有非常的强，可是你会发现大盘都跌了大概五六天六七天了嘛，回档修正嘛，但是它大概只有跌2到3天，也就是说它伴随的台塑集团一样是强势。那前一次的好买点，我相信有一点小错过啦。好，小错过了以后大概在1020块附近啦，现在稍微有点高了，我会真的要买窄板，我会你可以看着南电去做锦硕齁，或者去做真顶齁，或者去做真顶，因为真顶真的是确确实实有做一些拉回。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软板的部分，4939的亚电。亚电的话我就认为它会过高啦，我觉得它过高机会很大，尤其它这一波过程当中它有洗过，它中间有洗过，上个礼拜有洗过一天。那8039的台鸿我也觉得它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昨天长拉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嘛。那今天量缩重点是它过平台高，所以这种类似这种股票，8039的台鸿啦，4939的亚电啦，我认为过高的机会都会非常的大。那讲到被动元件，刚有讲到国巨华新科嘛，再来讲一下和生堂。和生堂有没有反转的机会？我认为它会比国巨跟华新科还要来得好。好，可是它现在的价格说实在的680块有些人可能不太敢买。那我认为这里就是一个很强劲的支撑区了啦。不买它有点可惜啦。如果你要寻找替代品，你可以找5328的华龙啦。好，一样都是来到所谓的强力支撑区，那股价相对低嘛，五六十块而已嘛。那今天也出现了一个量高 哦，开始出现量低出现反弹，融资余额下降。那财报不错，虽然有些是业外的，那既然是所谓的备单元件替代品，你就没有办法去跟这个高价的一些所谓的备单元件的一些相关的哦题材面一样哦，这个一语而论啦哦。那另外还有这个比较中小型的标股哦，像2332的友讯哦，这个就蛮有兴趣的啦。6243的迅捷，那今天也出现洗盘过后的开低走高，这一种股票都会有反弹的价差在。好，那再说一次，今天加入小老鼠 OK 178，帮我按加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拜托各位，人数很多，请耐心回复，我会送你一份反弹先攻队。如果真的人数太多，你收不到，没有关系，明天盘中我会告诉你我要去买，到底是买友讯还是买迅捷，就等我的讯息就好喽。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每周一到每周五在空中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你度过早餐通勤时光快乐的早上的时间。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的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今天是圆周率近似值日，这个圆周率日有两天，一个就是3月14号，另外一个是7月22号，也就是今天。3月14号很好理解，就3:14嘛，所以3月14。另外7月22号怎么来的呢？因为在英式的日期的记法，7月22号会写成22，然后一条斜线再一个7，这是英国英式的一个日期记法。而22一个斜线再一个7，这也可以把它等于是数学的22除以7，它除出来的数字也会非常接近圆周率。而圆周率日在今天7月22号也是另外一个圆周率日。这个圆周率让很多学生又爱又恨，在科学上它可是一个大工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太空的科学啦、工程啦、数学，圆周率都为这些学科带来很多的便利。在太空科学方面，计算卫星的轨道、太空探测器登陆还有飞行轨迹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精准的圆周率拍值来去修正重力、修正一些参数。电子跟通讯的部分呢，像傅立叶转换、无线电波、频率分析，这些都依赖了圆周率。这也是现在的智慧手机、WiFi、GPS 导航功能可以顺畅运作的基础。在精密工程更不用说，制造引擎、齿轮，任何有旋转结构的机械元件，工程师都必须要透过圆周率，确保零件转动的时候可以精密的咬合在一起。而在圆周率日这一天，有些大学的数学系或者数学家们会吃派来庆祝，因为这个派的英文就跟圆周率的那个派发音很接近。还有呢，会喝一种饮料叫做 Pina Colada， 这是一款鸡尾酒，也会玩一种游戏叫做 Pinata。 Pinata 就是有一个做成马的造型，然后里面可能会放一些糖果，把它吊在悬挂在天花板，玩的人就要蒙上眼睛，拿着一个棒子去试图把那个马给打破，然后让里面的这个糖果掉出来，彩罐游戏。在圆周率日这一天还有这些活动，不妨呢你也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袁娅维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非常浓厚的爵士风格的歌，不同凡响。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的发展可能，尤其山区雨势明显，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在清晨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有33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有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经过国军的监测，共军一架直升机本周一被发现逾越台海中线，并在中线以东的国军 R9 限航区内长时间活动。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副研究员接种就指出，这是共军直升机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狭窄区域，并在中线以东长期逗留，也令人担心共军直升机可能会开始不定期在台湾海峡甚至中线以东进行攻台空中机动作战训练。行政院在昨天邀集六都首长召开食安法修法会议，而根据了解，行政院提出的修法重点都放在加强业者责任，不过没有特别谈到中央政府要加强的权责部分，也没有针对地方首长提出的修法建议做讨论。再加上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崇良都缺席，是由政务委员陈时中主持，还有卫福部版本连法务部、法规会等单位都没有共识，很多讨论都还停留在初期幕僚作业，使得与会县市首长相当错愕，也认为修法不应该如此粗糙仓促，不能够把安全监测责任全部推给地方政府。我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进度停滞，至此同时，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发生霸凌案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对此提出主决议案，要求行政院应该立刻改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并杜绝意识形态以及官官相护的恶习。今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断网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最新表示，这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本次演练是采取网路降速方式，模拟天然灾害、大规模网路攻击等情境，并且演练将测试当行动通讯受到影响时，能否顺利切换到固网、WiFi 或其他备援通讯方式，让政府各部门还有民众熟悉应变流程，强化跨机关协调能力。而总统府方面也指出，这通讯演习并不是台湾首创，包含日本、南韩、新加坡以及欧盟等民主国家都有针对类似情境做演练模拟。而此次只有针对北部跟中部纳入手机演习，郭雅慧指出，这是考量手机的使用以及人口密度，因为中部及北部人口占73%，手机使用密度也最高。先前南部跟离岛因为海底断网还有台风灾害发生过通讯受阻情形，已经有过实际情境，而后续还会再将类似演习推广到全国，其他县市也会陆续纳入演练范围。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份推翻美国总统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白宫随后依照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对全球课征10%关税150天，预计在本月24号到期。而美国政府表明将改采用贸易法301条款，以为防止强迫劳动产品流通为理由，对全球60个国家征收10%或12.5%关税。目前推测台湾税率可能会落在10%。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
5: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6: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7: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 40%， 合金 38%， 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8: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两首抒情歌曲，第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第二首来自余文文的谢谢你爱我。7点29分，继续关心健康消息。疾管署在先前有公布第一例今年的本土霍乱病例，是一个在南部70多岁的女性。那这个个案是国内相隔3年之后再度出现的本土的霍乱的病例。什么是霍乱呢？这个名字你可能已经蛮久没有听到的。霍乱就是它会在你的身上出现像腹泻啦、呕吐、恶心、抽搐这些症状。而这个女性在感染霍乱之后，曾经到医疗院所就医，后来因为意识不清楚，有昏睡这个症状，进一步到急诊就医采检，然后是收治住院。后来在这个女性的粪便有培养出疑似霍乱菌株，所以就去做通报，到后来确认真的是产毒性霍乱弧菌。后来经过治疗，这个个案有改善，症状已经好了，就出院回家休养。而匡列的接触者是都没有疑似症状，后续卫生单位也有做相关的防治措施。然后疾管署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霍乱它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由产毒性霍乱弧菌引发的肠道的传染病，潜伏期是大概几个小时到5天，通常是2到3天，主要会有霍乱的原因是吃了受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透过水来传播。那因为霍乱弧菌你比较少听到，是它本身对胃酸的抵抗力并不好，所以一般来说，你就算真的有吃到霍乱弧菌进到体内，正常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情形这个弧菌都会被胃酸给消灭掉。所以如果你真的吃到有这些受污染的食物，那个致病的量菌应该要吃到蛮多的才有可能会致病。那如果你有加上胃酸分泌不足，胃部有切除过，或者你有服用制酸剂的朋友，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这些霍乱弧菌只要少少的量就可能会让你染病。而一般的霍乱临床症状是大量的米汤样的水性腹泻，就你上出来的这个东西会像米汤一样，这样很稀的。再来你可能会呕吐，你可能会快速脱水，或者是酸中毒，以及循环衰竭等等。如果不幸是重症，然后你又没有接受治疗，致死率是超过 50%。 但是你要治疗去处置它的话也并没有很难，及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然后接受适当治疗，致死率就会降到 1% 以下，所以这个霍乱也是可大可小。那么霍乱弧菌，疾管署说它会可以很久的存在在污水当中，受到污染的水里面。一般来说，生食受到污染的水域捕获的海鲜，特别是甲壳类、贝类，就有可能遭受感染。尤其像现在夏天，大家很喜欢吃一些生鲜的，吃一些凉的菜，那这时候有些生食的甲壳类、贝类，你可能就要特别小心，尽量是避免吃生鱼片、生蚝没有煮到全熟的甲壳类跟贝类。然后其他食物也要记得充分煮熟，烹调过程或者是在制备备料的过程也都要避免生熟食的交叉污染。喝水呢，则是尽量喝煮过之后的水比较好。那如果没有要立刻吃的食物，也加个密封的盖子，或者是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在冰箱保存。现在很常会想说啊，中午吃，然后没有多久吃晚餐，然后中午的菜就不冰，晚餐再来继续吃，就省去一次加热的时间。但这个有可能就会导致这霍乱弧菌的增生，蛮危险的。再来，保持个人良好卫生习惯一样重要，饭前饭后处理食物前处理食物后，记得都要用肥皂用清水来洗手，然后或者是在更换小朋友的尿布之后，也都要记得清洁，降低感染的风险。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5: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4: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5: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4: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5: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早上时间7: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翰，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在昨天于深港乡庆安水道办理115年度庆安水乐园 SUP 公益日体验活动，携手彰化县直立板运动协会以及彰化县海上救生协会，还有民间专业资源，透过社福中心、台湾梦基地、小卫星课后照顾班、家福基金会，还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等等机构，邀请服务家庭来参与活动，大约有120人热情响应，亲子在专业教练带领之下，也体验各项的水域活动，共度充满活力的夏日时光。苗栗县苗栗市头份市竹南镇公有路边汽车停车格收费，县府今年统一管理，但是因为原先的系统跟契约时间不同，导致一线多制，惹出争议。县府也居中协调整合，渴望从明年元旦开始，全县大约3000格停车智慧收费能够同步。台南善化铁路立体化案日前办理可行性研究地方说明会，市府表示评估认为采高架方式比较可行，居民则希望能够借此广设停车空间，不过也担心未来工程需要拆路桥的时候会有交通黑暗期。对此，交通局则表示相关建议都会纳入后续的工程考量。台九线苏花安计划东澳南澳段基本设计日前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审议后原则通过，工程会主委陈金德以及地方人士也做了现刊，要求交通部依照审议的意见尽速修正，落实设计发包还有施工各阶段的进度控管，力拼2032年能够通车。陈金德表示，宜兰花莲交通是东部的产业发展、防灾救援乃至民生运输的关键廊道，其中东澳到南澳台九丁线长期受地震豪雨落石影响，灾害发生时也经常交通中断，凸显提升道路安全的迫切性。苏花安将改善东澳到南澳、和平到河中、和仁到崇德等等还没有完成安全提升的路段，也希望补齐苏花公路安全路网最后一块拼图。高雄前镇中山三路是小港林园往返高雄市区的要道，不过中山三路与凯旋四路路口因为有轻轨号志影响， 尖峰时段经常出现车流回堵，停等时间过长，引发通勤族抱怨。交通局近期提出改善方案，计划要调整车道以及做号志优化，拆除中央分隔岛，期待能够减少拥塞情形，整体工程最快9月份完工。台中市去年30天行人死亡数来到57人，今年第一季比去年同期减少超过60%。不过为了降低人车冲突风险，市府还是持续推动斑马线加宽计划，将优先针对在台中市校园周边、商圈以及高人流流动路口，依照实际条件，将原本3公尺宽的斑马线再进一步扩大到6公尺。目前市府已经在20处的路口做示范，也预计今年底前要完成至少30处路口的斑马线加宽计划，希望进一步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行人死伤。以上是今天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0: Y'all remember the vote? Yeah, last night.
1: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法说选好股。台积电法说在7月16登场，台股轮动加速，震荡加剧，绕着晶片来找机会，不失为富贵稳中求的策略。台积电则忙着盖厂扩产，厂务工程则是绕着地球来转，先进制程独步全球，十档 Copus 封装以及设备股因此畅旺。记忆体族群出现了杂音以及被动元件回档修正，市场寄望7月16的台积电法说会能够再度点燃 AI 行情，也是大盘月线的保卫战。而众所周知，台积电是外资的控盘工具，与国际资金流动是息息相关，在外资频频卖超的状况之下，内资先前顽强抵抗，双方筹码大战也将成为第三季台股多或空的观察重点。根据最近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法说选好股报道， AI 晶片供不应求，台积电的基本面是毋庸置疑，市场预估第二季营收是介于390亿美元到402亿美元，季增幅度大约 10.3%， 优于预估的 6% 到 8%，毛利率是 65.5% 到 67.5%， EPS 上收 0.8% 来到 24.1 元。第三季2奈米、3奈米持续满载，营收可望季增 10% 到 15%，EPS 也同步上收 3.3% 来到 27.65 元。目前由于台积电在先进制程2奈米、3奈米拥有定价权，因此外资普遍认为台积电今年 EPS 可望突破100元大关，2027年则是130，2028年160元。更乐观的看法分别来到150元以及200元。以20倍的本益比来估算，那么台积电目标价将可望来到3000元到4000元的区间。台积电目前营收比重在7奈米以下，大约占整体营收的 75%， 其中7奈米占 13%，5奈米大约 36%， 3奈米大约 25%， 2奈米在去年底量产，目前产能已经满载，大幅超越英特尔一个世代。而 1.6 奈米预估在今年下半年量产， 1.4 奈米预估是2028年，目前台积电渴望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另外外资也看好台积电基本面，才会一直提高目标价。不过外资占台积电股权大约70%以上，外资的进出又受到国际经济情势影响，因此台积电股价跟随国际政经涨涨跌跌，